嗨，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 baby 在别人的眼里也许永远是天真可爱的代名词，但无论是短视频平台上还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崩溃的妈妈们。那么为什么带娃的宝妈会在一瞬间崩溃呢？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一位叫做职场妈妈唐大胆的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这来来来，代入一下哈，你是一个职场妈妈，你娃现在5个月，你婆婆回老家了，你妈妈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来帮你忙，你老公忙得跟陀螺似的，家对他来说就是旅馆，你们家也没有闲钱请什么保姆、家政、育儿嫂，你产假又结束了，没办法，你想着大不了辞职不干呗，厚着脸皮跟公司申请在家办公，公司领导体恤你答应了。这下好了，你要带娃，要工作，要做饭，要收拾家务，把自己当成全能个儿吧。你娃是个超粘人的宝宝，视线不能离开你一秒，他但凡看不见你就哭，你在他视线内没抱他会哭哭，你抱着他不跟他互动也哭哭哭，你啥事儿也没干，光陪他玩，说得口干舌燥，饿得头昏眼花。午饭时间到了，你准备去把提前放在蒸锅上加热的饭菜拿出来，就让你娃在沙发上躺10来秒，就10来秒而已，你想着应该没事吧，但不出意外就出意外了，你娃已经翻到沙发边缘，马上就会摔下来，你还用碗夹夹着盘子呢，看见的那一瞬间吓坏了，手不自觉一松，盘子摔了，滚烫的菜汁浇了你一裤子，盘子摔在地上溅起的碎片擦过小腿肚，割伤了你的皮肤，但你顾不得疼，扔掉碗夹飞奔出去，恨不得有一个瞬移的特异功能，但你那么快还是没用，娃从沙发上摔下来了，稚嫩的头磕在坚硬的地板上，你听到咚一声脆响，像敲在你心上，紧接着就是他的爆哭声，像受了莫大的痛苦和委屈，哭得嗓子都撕裂了，你连忙把他抱起来，心疼地检查他的后脑勺，肉眼看不出异样，你想碰又不敢碰，你也才当妈妈5个月，什么都不太懂，你有点慌，担心把娃的脑袋磕坏了，强行镇定下来，抱着娃一边轻轻晃一边单手用手机百度，还好百度告诉你应该没什么大碍，但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他哭得太惨烈了，哭得你心一抽一抽的，你肠子都悔青了，恨不得抽自己几巴掌，明知道孩子学会翻身了，为什么要把他放在沙发上，为什么不放到床上，为什么不放在婴儿车里，这时候手机响了，是你老板给你打微信语音电话，你不想接啊，但是你的产假休完了，你现在是申请在家办公的，理论上现在是你的上班时间，应该以工作为重，但娃还在哭，不依不饶的哭，因为他痛，他委屈，他难过，你也想哭了，但忍住了，电话没接，但你心里很着急，因为你不想失去这份工作，

家里需要钱，你辞职的话，老公一个人撑不住。好不容易把娃哄好了，已经是半小时以后了。你又看了看娃的后脑勺，煤气包，你放心了一点，把娃放在婴儿车上，系好安全带。你给老板回了个电话，老板让你给他一个表，这表的数据就你有，说是半个小时后就要用。你火速打开电脑开始做表，但你娃坐在婴儿车上看你没抱他，嘴巴一扁又哭了。你一边哄一边做表，效率变得很低。半小时快到了，你老板微信问你好了没，你急坏了，顾不得你娃，只能任由他哭，然后塞上耳机急吼吼做表。表做好发给老板已经晚了20分钟，好在老板没说啥。你娃嗓子都哭哑了，你连忙把他从婴儿车上抱下来，进入新一轮哄娃。娃都哭累了，哄了半小时他就睡着了。你想去收拾一下烂摊子，准备把娃放在床上让他自己睡。你按照育儿知识说的，用这辈子最轻的动作，屏气凝神，像放炸弹一样，轻轻地把你娃放在床上。但你娃一挨床就醒了，整得跟床上长满了尖尖的缝衣针一样。他又开始哭，扯着嗓子哭。你内心的烦躁达到了顶点，但咬咬牙还是忍了下去，抱着你哭闹的娃从卧室走到阳台，又从阳台走到客厅，来来回回十几圈，他终于不哭了，又睡着了。你不敢再把他放床上了，决定不管什么抱睡的危害，抱着就抱着吧，只要这祖宗不醒来哭就行。你想躺床上，但是裤子上全是油腻腻的菜汁，为了不弄脏床，你把他抱到沙发上坐着，让他趴在你怀里。四周安静下来了，窗外传来本地阿婆用喇叭录制的叫卖声，她用的是方言，你压根听不懂卖的是啥，但你知道已经下午3点多了，因为这个阿婆每天下午3点多就会开始叫卖。你突然意识到你还没吃午饭。人的身体很神奇，没意识到的时候不觉得饿，意识到就开始觉得饿了，你的肚子咕噜咕噜抗议起来，你得吃点东西才行，因为你已经开始觉得有点头晕眼花，你很熟悉，这是犯低血糖的前奏。点外卖来不及了，而且你也怕等下外卖送过来会吵醒怀里这个祖宗，于是小心翼翼从沙发滑到矮凳上，伸长手勾了勾茶几上一罐吃剩的薯片。你抱着娃歪着头艰难地打开薯片，拿出来塞进嘴里。南方天气太潮湿了，薯片受潮了，一点都不脆，好难吃啊，太难吃了。你的情绪突然就崩溃了。有的人崩溃是歇斯底里的，你的崩溃是无声的。你一边机械地往嘴巴里塞受潮的薯片，一边默默掉眼泪。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就觉得好难，好难。好像你一个人深陷血缘中心，放眼望去，四面都是茫然的白。你看不到人来救你，你根本走不出去。你孤立无援，你彷徨无措。积压多时的委屈排山倒海扑面而来，这是一个人带小月龄宝宝的妈妈普通的一天。没有叠加婆媳矛盾，没有叠加夫妻吵架，也没有叠加孩子生病这个超级大的大炸弹，更没有叠加一拖二带2个娃的惊天大大大大大炸弹。也就说你崩不崩吧，反正那会儿我崩了。尽管如此，我始终爱他。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小石头妈妈说，你看到的一瞬间的崩溃就像冰山一角，背后却是积攒了多少的委屈、疲劳、压抑和痛苦。情绪都是需要一个出口的，如果把负面情绪比作蓄水池里的水，当水源源不断的增加，水压也会越来越大，大到堤坝承受不住时，滔滔的洪水就会决堤倾泻而出，而最后压垮那一块堤坝的也许只是一句随口的话。你只是在家带个娃能有多忙？你除了带娃也没有别的事，怎么连孩子都看不好啊？某某家的妈妈不也是一样？怎么别人就能做到？我们那个年代的妈妈又上班又带娃的，都是这么过来的，也没喊累。当妈妈的，很多时候已经太懂事、太隐忍了，理解长辈身体不好，没义务带娃；理解爸爸工作忙，没法帮上太多忙。但谁又能理解他们呢？他们也不奢求别人帮他们分担育儿的责任，但日夜无休止的付出却换来质疑和否定，情绪当然会崩溃。有的时候崩溃是因为别人的不理解，有的时候则是因为孩子的不可控。好不容易打扫完卫生，孩子却把吃的撒一床，玩具扔一地，怎么和孩子讲道理都不听，撒泼打滚，大吼大叫，教过无数遍的事情孩子还是学不会，生病了难受的不行，孩子却一直缠着妈妈陪他玩，已经困得不要不要的，孩子却怎么都哄不睡。其实混乱就是孩子的主旋律，照顾孩子本就是一件极其繁琐、枯燥又价值感极低的事，唯有为人母的爱和责任感推着妈妈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孩子不可能完全按照我们期望的样子去成长，养育孩子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会接受混乱，与混乱和解，与混乱相处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崩溃反而是一件好事。如果过多的压力无法释放出来，那么只会内化到身体里，久而久之就抑郁了，释放出来反而能让自己好受一些。如果你是一个妈妈，当你崩溃时请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的，不代表你不是个好妈妈。世人都有情绪，不要憋出内伤，好好哭一场，对着枕头吼一吼，都能释放自己的情绪。平时也要时不时的让洪水泄一泄，和姐妹聚个会，带娃去室外走走，看个喜欢的电视剧，都能让自己好一些。如果你是一个爸爸，你的爱人情绪崩溃了，请不要觉得他是无理取闹，不要觉得他是矫情，这是他发出的求救信号。我真的快要扛不住了，我真的需要理解和帮助。请你第一时间抱抱他，告诉他去休息一下，我来吧。请你一定多爱护他，多夸夸他，不要在言语上伤害他。网友左右妈呀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从表面看，很多宝妈的崩溃是因为带孩子引起的，实际上真正的崩溃是婚姻里不作为的另一半，添油加醋的公婆，甚至坐视不管的家人带来的。带孩子偶尔辛苦，但大部分时候是开心的、幸福的，因为孩子成长的每一刻都充满了惊喜，而孩子的笑容以及每声温柔的呼唤都将会成为妈妈们坚强不息的动力。这份动力鼓励着宝妈们养好自己的身体，因为只有自己健健康康的才能照顾好孩子。这份动力鼓励着妈妈们更努力地赚钱，为的是能够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所以带孩子的那点苦
并不足以将一个敢用自己生命换孩子命的女人搞崩。然而丧偶式婚姻下，不负责任的老公却有本事让曾经温柔的女人变成疯子。记得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说的是女人下班回家以后，家里一片狼藉，孩子在哭闹，丈夫却躺在沙发上激情澎湃地玩游戏。老婆一进屋，丈夫头都不抬一下地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和孩子们都饿了，你赶紧做饭吧。就在那一刻，女人发了疯一样咆哮着痛哭着，男人却一脸嫌弃地说，抽哪门子风。哼，他不是天生爱抽风，甚至以前他还可能是个轻声细语的温柔女人，而今他只是被生活逼得找不到出口，才表现得像个疯子。试想下，如果他回家以后看到的是提前下班回家的丈夫像他一样早已经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提前做好了饭菜，并带着孩子们在玩耍或读书学习的场景，就算他再疲惫再有情绪也会被治愈吧。所以别说宝妈是因为带孩子而崩溃了，因为她几乎所有的崩溃都不是孩子给的，而是不幸福的婚姻给的。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带娃的宝妈为什么会在一瞬间崩溃。网友廖家的阿喵说，所有的崩溃除了别人的指责，还有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过高，想让每个人都能如意，往往不能如意，期望与现实的碰撞让妈妈崩溃了。多少妈妈崩溃的一瞬间是没有支撑的力量的，一是对自我要求过高，二是别人的要求过于苛刻，三是没有支撑自己的能量。每个妈妈都希望把最好的给孩子，物质的满足，精神的富有，可是不是每个妈妈都能尽善尽美，太过于对自己的苛责，自责、内疚、泄气都是崩溃的原因。这些崩溃的情绪外人看来就是矫情，那些以前生完就下地干活的，孩子生在地里的，一个人带几个娃的，哪个有你那么矫情。在崩溃的时候最不需要的是对比，需要的是同理心，是共情，如果不能做到就让他们闭嘴。谁不想把事情做好，谁想自己的生活一团糟，谁想从自由自在的人变成没有自我的团团妈妈，24小时上班，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的妈妈。妈妈是妈妈，也是被父母宠在手心的女儿，掌上明珠，也是被老公叫乖乖的幸福小女人。角色的转换需要适应，需要磨合，请给妈妈们时间，让他们减少崩溃的情绪，减少丧偶式婚姻，减少丧偶式育儿。情绪崩溃的背后是不被看见，不被认可，不被尊重，不被理解，更是接纳不了自己，认为妈妈应该是超人，妈妈应该扛起养育孩子的大旗，妈妈应该做所有的事情。做不好，做不到，不能接纳失败的自己，所以情绪崩溃。不能接纳自己，更不能接纳孩子，情绪更是崩溃。自己的付出都喂狗了。没有什么是应该，没有什么是必须，没有什么是妈妈的道德绑架。成为了妈妈，那一定有爸爸呀。自己坚持不下去，就要找队友呀。既然结婚生孩子，养育的过程就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得把队友拉进来。别不好意思诉苦，诉苦才能让队友知道你的难处，学会示弱。妈妈不是超人，妈妈是人。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没有谁能够把事情做到100%的好，带娃过程中难免有疏忽，自责内疚只是一时的情绪，不要让这些情绪捆绑自己，学会放过自己。请过保姆的都知道，带娃保姆是不做家务的，做家务的保姆是不带娃的，两个是不同的工作，工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带娃的妈妈又带娃又做家务，体谅自己的不容易。我曾经给我队友说，我起码给你节约了20万。孩子的同学家生了老二，6个月以内保姆7000一个月，还不做家务，做家务是钟点工，里外里一年起码节约了将近10万。我带娃3年可不是节约了20多万，我带娃没工作，娘家父母还在补贴，别一天天的给甩脸色。放过自己的不完美，让自己情绪稳定，才能在育儿中情绪稳定。摆烂也不是不可以，发泄更是正常，正视自己负面情绪，处理负面情绪，
接纳孩子也是放过自己。别总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的孩子就是高需求宝宝，个人气质不同，就算是同一个父母双胞胎，个性也有南辕北辙的时候。一位妈妈说，她家的两个女儿双胞胎简直就是两极，一个听话懂事，一个可以滚地撒泼，手心手背都是肉，真心做不到不偏心。接纳孩子不强求，顺其自然，也就少了很多不如意，多了很多惊喜。曾经回答过一个问题，感统失调的孩子妈妈是崩溃的，正常孩子能做的事情在他的孩子那里是如此之艰难。很多热心的朋友给予回答和开解后，妈妈放过自己，也放过孩子，多看孩子的正面，发现孩子给了他很多惊喜。妈妈情绪崩溃，孩子其实是能感受到的。这些负面情绪带给孩子的是害怕，没有安全感，内疚，我做的不好，妈妈才情绪崩溃的。妈妈情绪崩溃，是不是不要我了？很多时候，我们情绪崩溃的时候，越打骂孩子，孩子越想要贴近我们，因为那样的情绪让他害怕。作为妈妈，是孩子所有的依赖，所以孩子会越缠着妈妈。放过自己，理解孩子，接纳自己，接纳孩子，做不好就做不好，没有人能定义什么样的妈妈才是好妈妈，如同没有人能够定义什么样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如同没有人能定义什么样的成功才算成功。谁对妈妈有苛责，请她来，自己的生活不需要不被认可的建议。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得有一个能提供情绪价值的爸爸，所以相互理解，相互关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才能让家庭和睦。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桑内说，雪山崩塌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带孩子的宝妈总是在一瞬间崩溃，但是引起崩溃的原因都是一件件小事叠加积累起来的。一，干不完的家务却被认为很轻松，只有经历过才知道一个人在家带娃有多累。孩子五六个月的时候，公婆有事回老家，我自己带过一阵娃，那段时间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早上起来做早饭，给孩子做辅食，老公吃完饭后去上班，给孩子喂饭，自己趁机吃几口，吃完上午要带孩子出去晒晒太阳，然后就中午了，自己可以简单吃点，还要给孩子做辅食，趁孩子午睡刷碗收拾收拾屋子，孩子醒了陪孩子玩一会儿，又要准备晚饭了，吃完晚饭收拾完到了给孩子读故事的时间，然后就是漫长的哄睡，有的时候哄着哄着就把自己哄睡着了。家务说起来就两个字，仿佛很简单，但是干起来你才知道它是多么的耗时。而且不要忘了，你还有个不定时炸弹，那就是孩子，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有需求，会随时打断你。看着大哭的孩子，成堆的家务，凌乱的家，有几个人能不崩溃呢？可是到了别人嘴里，就是轻飘飘的一句，你不就是在家带个孩子吗，还整天喊累，真的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能憋出内伤。二，没有收入缺乏安全感。经济价值决定家庭地位，当一个人不赚钱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矮人一头，说话都不硬气，这个时候你对家庭的所有付出都容易被忽视。赚钱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全感，而做了全职妈妈以后，我们除了照顾孩子做家务并没有收入，所以也就丢失了这份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就容易自我否定，从而感觉自己没有价值。三，没有情绪出口越来越敏感焦虑。人的情绪是需要释放的，就像一个气球，一直吹一直吹，就会突破极限而爆掉。还记得我那段自己带孩子的日子，没有时间社交，没有朋友，成天面对的就是早出晚归忙于生计的老公，和什么也不懂只知道不舒服就大哭的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想想老公也很辛苦，算了，不和他唠叨了，下班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然后就自己憋在心里消化，一次两次三次，自己能消化的部分越来越少，然后自己就会越来越敏感焦虑，最后也许老公无心的一句话就会让我彻底爆发。四，孩子一出问题立刻被指责。孩子磕了碰了是妈妈没看好，孩子生病感冒了是妈妈没照顾好，反正只要是孩子出问题了，一定是妈妈的疏忽，然后还会说，一天你就看个孩子你还看不好。妈妈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本身当孩子出问题的时候，妈妈就会很自责，然后别人再来说三道四指责妈妈，妈妈的心理压力就会更大。干不完的家务还不被理解，没有收入缺乏安全感，没有情绪出口越来越敏感焦虑，孩子有问题又被指责，一件一件积累起来，什么人能够扛住不崩溃？一件极小的事，一句不中听的话，都能成为压死骆驼的

能伸出援手提供帮助，就不要指手画脚。宝妈们也要多学习，让自己内心强大起来，不要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多交朋友，多和家人沟通交流，适当释放自己的坏情绪，正确看待自己的位置。我们只是暂时为了孩子回归家庭，并没有失去价值。只要不丧失学习能力，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王者归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带娃的宝妈为什么会在一瞬间崩溃，真的希望宝爸和宝妈打好配合，让宝宝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让宝妈们不再崩溃。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当一个人遇到逆境的时候，要多说我相信，用感性激励自己走出泥潭。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要养成说我想想的习惯，用理性来约束自己。人生好比一锅汤，要沸的时候加瓢水，温吞的时候添些柴。或许每个人都是一锅汤，自己的火候要靠自己拿捏。很高兴又在相同的时段遇到大家，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张小娴说，爱情既然不是必需品，那就不必将就。要是你不能使我幸福，我为什么要爱你？即使和你一起有痛苦，我也要在痛苦里看到希望。要是没有希望，那痛苦至少也应该是深沉的。同样的，要是爱我不能使你幸福，你也不必爱我，更不必将就。你的将就只是阻碍我幸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如果是一场旅途，无所谓的是起点和终点，真正让人在乎的是路上的人和风景。看花开花谢，品聚散离别，但愿一路行来，我们的行囊不再空空荡荡。

孤独与自由往往只是一念之间，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无论是为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途或一个梦想。有时候没有下一次，没有机会重来，没有暂停继续。有时候错过了现在，就永远永远的没机会了。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节目中期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每个人都会有技不如人、壮志难书的时候，不要自残，也不必自卑。我们都是凡人，夹杂在人流中，过的是平凡的生活。当被别人忽略、嘲笑、非议，甚至陷害的时候，要学会把握自己的节奏。只要内心不乱，外界就很难改变你什么。不要去羡慕他人，谁都有苦痛，不要输掉自己，振作比一切都有用。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多么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的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但是作家余秋雨并不认同这句话，他说，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他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者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爱情之所以是爱情，是因为不能遗忘。久远的爱情是一种隐痛，那个曾经的爱人即便隐身在远处，也像一条执着着的蠕动着的虫子，毫无商量地吞噬着我们的平静。同时，爱情使孤独与孤独融合。

相信每个人都不会一辈子孤单，但是单身的日子却又是难忘的。那种一个人喝着拿铁的释然，那种其实很爱你的遗憾，回想起来令人不禁感叹。我想孤单空虚最终还是会离你远去的，相信自己会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完美爱情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我们来回顾两位唱将的经典歌曲。首先走进1995年，许茹芸带着首张国语专辑《讨好》惊艳出道，主打歌《讨好》原曲是 Winter。 20岁的她用独一无二的云式气声演绎出干净甜美又疏离的质感，专辑封面以蝴蝶遮脸的独特设计成为了时代印记，也让云式唱腔首次走进大众视野，为后续爆红埋下伏笔。渐渐

紧随其后1996年的《如果云知道》成为许茹芸的封神之作，专辑由季中平量身打造同名主打，许常德执笔歌词，原式唱腔在此彻底定型，真假音无缝穿梭，气声飘。

时间来到2000年，难得好天气见证了许茹芸的勇敢突破。她不再局限于经典抒情，力邀黄耀明、林夕、李泉等音乐人合作，大胆融入电子摇滚元素，打造迷幻通灵的全新风格。同名主打歌颠覆以往苦情形象，以另类清新的曲风唱出挣脱束缚的洒脱。这张专辑是她音乐之路的重要转折，也展现了她不被标签定义的创作野心，至今仍是华语另类抒情的经典之作。

0: 曲星光会。
1: 2014年，徐佳莹携第四张专辑《寻人启事》惊艳来袭，成为她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这张专辑堪称金曲制造机，由陈建奇制作 ，Hush、陈珊妮、黄伟文等大咖倾力加盟。同名主打歌《寻人启事》由黄建为作曲 ，Hush 填词，灵感源自真实生活片段。徐佳莹用低声呢喃的温柔唱腔，诠释遗忘与寻找的治愈内核。让我看

收录于《寻人启事》的《耳边风》由徐佳莹包揽词曲创作，展现出成熟的情感态度。歌曲聚焦貌合神离的感情状态，诠释爱已消散、勇敢放手的清醒透彻。歌词该说的都说了，除了说不会离开我，道尽。

0: 不管是阅读领域也好，还是你的宽度也好，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帮助他们也是帮助我，也是甚至帮助我的后代，就我的很多包括我的孩子啊什么之类的。
1: 话说啊，就是很多的年轻人现在比较依赖电子产品，比如说智能手机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阅读图书的这种软件啊还有硬件啊，现在可能大家真的捧一本纸质书籍去看书的机会没有以前多。
0: 对，因为我觉得从我个人感受来说的话，我是一个原来特别渴望读书和读杂志报纸任何一类都喜欢纸质类的，那慢慢的我们背着这种科技类推进，确实这种电子读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而且快捷便捷，但是它也有适当的弊端，比如说看时间长了会眼睛疼啊，或者甚至是你有可能就不知不觉的就是在晚上越看越久，然后呢这个光线也不好，甚至影响了你的休息。那当然了，我觉得它有便捷的方式，就比如说你要去任何地方，你拿着一个电子书或者是这样的话，可能更便于携带，这个有好有弊。但是我觉得呢，最终我们还是每个人因人而异，只要他能够读进去只要他能够在书中或者在文字当中找到力量或感受的话，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收获。
1: 话说呀，我们今天这个阅读的话题可能和很多年前要做比较了，包括呢跟很多国家目前的阅读情况也要做一个很简单的比较。因为在我们旅游的时候过程当中，现在加上这个各个国家对我们国家的签证政策非常的优秀，然后去哪儿都非常便利，所以确实我们能够看世界的机会多了。你会发现在同一时间段的不同的地方，然后不同的人他们有没有阅读的习惯，会给你一些冲击。比如说我看到的例子是，我2015年去游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智能手机极其发展的那一年，甚至就是人手一个同一型号的手机啊，牌子我就不用说了，大家能想得到，当时特别火。然后可是我没想到，就是在我印象里像欧洲的这个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是比较先进的国家，结果在那儿你看到很少有人拿智能手机。甚至有一次大家就是当地有个朋友开玩笑，他说哎，你那个要是碰到一个特别帅的帅哥，你想跟他说句话你会说什么？我可能会说，我说哎，能不能拿你的手机帮我查一下时刻表啊，或者这样的问题。他说你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机会，就是你们互相认识，因为他很可能指指墙上的时刻表说你去看墙上那个贴的纸质表，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智能手机，掏出来的可能是我们以前开玩笑3310，或者有一次我还见到一个德国的帅哥一掏，我说我你给我查一个时间，他拿出一个三星 Anico 出来翻盖的，我当时就震惊了，我说这个在国内基本上不可能能见得到，可能古董市场能看到吧。这就会发现他们有一点拒绝这种科技对他们的冲击，也不想太快接受。
0: 对，我觉得其实我有点同感，就是因为手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了，我经常是把手机上的那些各种通知全都关闭掉的。因为我相信就是说，如果你要在静下心来阅读的话，哗来一通知来一通知的话，你很少能够抗拒的说我不去看看这个不去看看那个。所以能够作为纯粹的阅读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纸质书是特别好的，
1: 有手感。
0: 对，而且那个墨香啊摸着来，而且我有一个做笔记的习惯，我喜欢拿笔在上面勾勾画画，像重点的东西，甚至我还有一不好的习惯，就是爱给书窝角，就是因为我
1: 这千万别人是图书馆借的书。
0: 对，然后呢，就所以我经常买很多书，你知道，这次我回去的大箱子里面又装了两箱书，就是喜欢看书。我觉得刚刚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包括现在我们去很多国外的地方，现在不光是这个阅读也好，很多图书馆它也让你很进去之后有很多沉淀感。像我记得我去纽约的时候，当时我就为了去图书馆里看看，当时说实话那图书馆真是太美了，然后呢我进去之后就想着，哎呀，我应该在这儿去阅读点什么。然后因为时间有限，在一个下午的时候，我当时挑了一本中文书速读了一下，那本书我记得特清楚，就是郎朗的那个他的这个一个成长史。然后在那个阅读环境下，我觉得我能静下心来去跟大家的这个阅读氛围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有些人为什么愿意还是走到这种有氛围的环境当中，可能也是在外围当中给自己一个环境营造出这种氛围，然后能够深度更深度的阅读。 所以今天咱们俩聊的这个话题当中，我觉得还有一点的内容就是说，手机是这种短阅读，就是速读，可能会比如说让你爽几分钟那种，但是图书呢，可能是让你容易深度阅读，然后让你融入进去、投入进去的这么一个长阅读。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连说，可能也是说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科技带给我们的转变，你是喜欢哪种阅读？
1: 其实我。

0: 我们在如今呢科学技术带来的发展之后，我们不用盲目跟风说一定说电子书就好，我是觉得你可以有更多选项了。以前有选，以前可能只能你要读书就是看图书，后来呢随着就是时代的发展，我们发现有电子类的图书，像比如听磁带，这其实也是一种听书的方式。如果你说我眼睛不行累，那你听故事，那你可以听一些磁带啊。后来你会发现听广播，有我们小说联播这样的，是相当于给你读这个书给你听。然后现在发展的就是你可以自主的用这个网络的 APP 也好，或者用电子书的形式也好，总之现在是选项很多，但都是可以帮助你阅读的方式。
1: 对，促进大家在这个阅读领域当中可能有你更喜欢的，或者是有你觉得认为特别便捷，适合你个人的这个阅读方式。
0: 所以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发现，就回到刚刚那个话题，你在国外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国家这么发达，但他们其实还是在地铁里面，要么读大报纸。然后呢，你会知道，比如拿德国为例，他们报纸分两种嘛，一种就像，多大呢？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这个大小的大开版的，然后呢他们当地说这个才能叫真正的报纸，然后呢像我们有的时候家门口买的北京晚报这种，他们当地人可能会叫 beard 那种小报纸，因为上面可能会有图文。所以你会发现在地铁上如果有一个老人打开一个大报纸在阅读，你会觉得哇好有范儿，你知道吗？
1: 喝杯咖啡什么之类的。
0: 地铁上喝不了。
1: 你说的没错，现在我在海外呢，我别的地方可能不知道，就是少一些关注，那可能美国我知道比较多一些。那其实现在的国外的这个阅读方式还是纸质书为主。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最正能量的可能是很多的当地的企业会支持这种阅读，比如说像我们家孩子在暑假当中，他就到图书馆就给他发一个这个宣传单，告诉他如果你在这个暑期当中读了，举个例说50本或者100本书，你可以参加他们图书馆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当中是由企业来赞助给他们的一些什么书包呀、奖品啊、什么之类的，促进小朋友来进行阅读。因为就相当于你是给自己一个记录，同时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说线上提交你的这个读书的阅读的这个心得体会，参与这个社区的一些活动。所以我觉得所以在国外来说的话，小朋友他阅读的这个图书每年大概从学校来说到当地图书馆来说都会给你提供一些指导性的建议。特别是我儿子学校他们是要求读比如说100本书，没有读到的可能就会跟你家长联系一下。然后但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小朋友他阅读的这个指导性他的 level 可能比较高的时候，他会给你出一个单子，比如说这个 level 读什么样的书，他给你书目。然后呢如果稍微弱一些的话，他就给你先降低一下。所以呢就指导性的话让家长到图书馆去怎么样去借书，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我这次回来之后跟我的朋友们也沟通了一下，他们现在也帮助他们的小朋友来进行阅读的这种指导。而且我觉得国内做的也越来越好了，甚至有的书就是你从网上下单之后可以把这个亲子双语阅读的这种读物能够给你快递到家里。然后你读完之后就放在指定的位置，他们就来这个快递又给你取走，所以这个方式完全就比国外又更先进了。那国外我们还都得要去到图书馆去，因为快递成本什么都比较高，但我们的像北京市内我们已经可以达到这么便捷的去读书了，我觉得真的特别羡慕，
0: 特别好。
1: 对啊，
0: 我其实你提到物流这个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天就是可能就是移居到海外生活了，他临走的时候跟我们说，说我在未来可能我最怀念的是咱们国内的物流服务，就你现在下单半小时冰激凌就会送到你手上，是太发达了。
1: 其实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转变哈。
0: 是的。哎呀，提到阅读呢，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有内心的一本书，或者曾经有一段读书的回忆。刚才有好多位朋友在我们的短信平台上问读漫画算不算，其实我个人觉得也应该算。因为我们可能小的时候都会有一段童年的回忆，女生是看言情小说，男生是看漫画，夹在大本的或历史书或外语书里面。上课的时候把那个书就架在桌上，假装在认真的看书，但其实已经沉浸在这个故事里了。
1: 就像我现在对我的孩子也是，就是他不管他阅读什么样的书，是漫画书还是纸书还是字儿书什么，他只要读我就特别开心。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从最开始读的时候就是卡通书，那时候我记得有这个什么猫眼三姐妹，什么尼罗河女 女儿那个年代啊，
0: 暴露年纪，就咱们就基本上是一个年龄段的。
1: 对，然后呢，看完了之后你一本看完，而且那时候它是一本一本的出，它不是一套一套的书，你要攒成一本。

0: 那个感觉，我记得我听这个梁宏达老师的节目的时候，他就说当时他为了凑齐一本一套这个小儿书，等他凑齐的时候他感觉特别开心，这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事儿。结果有一年呢，这个出版社呢连着出了三套，就是出了一整套书。结果他的亲戚知道他喜欢读这书之后，一下三个亲戚分三个方式给他买了这三套书。他搁在家里的时候觉得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1: 就是没有一本一本攒的时候那种心情。
0: 所以现在就是你读卡通书也是因为你愿意读，能够读进去也是一种享受，我觉得特别好。
1: 这说明一个道理你知道吧，好多东西一次性给你你就不觉得它好，得一点一点勾着你才行不过提到读书这个回忆，好多朋友都激发起来了大家的这个美好记忆。Frank 同学说，读书之前总感觉那是20岁之前的事儿了，什么武侠呀、科幻啊、漫画啊，印象最深的就是凡尔纳系列。20岁以后根本就把读书这事儿变成了读电脑，有了孩子之后呢又回归到了读纸的书，带着孩子阅读一起学习。正打算这两周安排孩子去录一下诵读小站，最近就在读磊哥推荐的网中人，烧脑啊。
0: 你看吧，
1: 对，其实无论您是用哪种方式，其实我们觉得只要您阅读了就都是好的，对吧？而且有一个想象的空间，这样对自己。分享一下大家这个短信啊，齐峰同学说，我很久前看过一本书，是冰是睡着的水，剧情呢跌宕起伏，但是我心情平静的看完了。但是呢当我看完最后一个字儿，把书合上的时候，仿佛心里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不知道是个什么心情，缓了好几天才调节到这个读书之前的状态。以后呢就对他以后再也不看谍战类的书或者电视电影了就是憋得慌，就
0: 你
1: 好想看完。
0: 你知道谍战类的，我那天去看了个电影行者使徒，
1: 使徒行者，
0: 使徒行者，对，那个翻转剧情真是看完了也是真是这个步步惊心啊。
1: 就说句题外话，就连国内现在电影电视剧的情节你会发现就是步步惊心啊，跌宕起伏。在国外过久了平静的生活，
0: 不过听说人家都买咱们这儿电视剧到那边看
1: 那当然了，而且说实话现在我们国内的版权意识越来越好。无论你是读电子书，刚才很多朋友其实还有担心说会不会电子书对于书籍是一种缺乏尊重或者版权缺失的表现。
0: 哦，没有，
1: 但其实我想说现在我们的版权市场管理的很越来越正规。
0: 对，
1: 电子书籍下载的时候也是付费的，然后也有一个详细的一个流程。
0: 对，
1: 当然了，为了现在鼓励大家，因为纸质书还是有成本吧，很多出版社就说我们有电子的线上阅读，然后你可能只花5块钱或3块钱这样，
0: 对，
1: 你就会获得一套。
0: 这个版权他们可以不用担心，因为我觉得现在咱们做的越来越严谨了，而且这些版权都是跟作者也好，跟这个出版机构签订好合作协议，然后是怎么来运行的，所以这个不涉及到这个侵权的问题，大家不用担心。
1: 另外呢，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说，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小说是在我的小学母校里，我的母亲是老师，当时我看的第一本书就是《射雕英雄传》，一套5本的那种，从此我就爱上了看小说。我换了3个手机了，每个手机里都有各种网络小说，大概400多本。我最喜欢窝在一个地儿，喝着茶水，吃着水果，美美的看小说，或者冬天趴在这个被窝里看小说，渴着还得喝着茶水，什么什么，这得配置齐全。
0: 就像我说的，这氛围得给自己营造好了哈。
1: 你知道，有时候读书也需要仪式感。
0: 没错。
1: Raven 说，而且只要买的书绝对不会去借，因为我喜欢随手记笔记加便签儿，所以自己买上面写比较好。
0: 这跟我的差不多。
1: 对，你会发现借的书你会发现这不是自己的，手老痒痒就觉得没地儿写。
0: 就像我小时候囤书那感觉似的，如果我说实话，这本书如果大部分我觉得从题目和开篇那几篇吸引我了，我就真的想买回来然后细细的品读，因为我觉得有的书读一遍是不够的，你要深度阅读可能读2到3遍。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觉得你在家里有一书架特别重要，然后你看到那本书，这个时间段我又想把它拿出来重新读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这本书了。
1: Raven 就说，说起读书啊，有一个趣事儿，说以前喜欢去书店看书，看到有错别字儿就记下来给出版社写信然后呢因为这个查到有错的这种情况下还是有钱赚的。单本书中被我找到错误做的这个错误特别多的就是清华版的钢筋混凝土，居然有计算式的错误。
0: 我天，
1: 你说我们的听众不光查错字儿，还得查计算式的错误，
0: 这肯定是个学霸
1: 学霸。另外你别说，这个 Raven 以前跟我们互动过，我们上次说过一个母婴话题，人家还是个好爸爸和好老公。
0: 哇，现在就需要这样全能的。
1: 对，你看又能查出这个图书中的错字儿，还能 查出错公式，在家呢还可以就是在太太孕期的时候做好疏导工作，每天陪聊和遛弯儿。
0: 我觉得他应该开一个什么博客、微博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哇，这样的人值得膜拜。
1: 对，另外我们刚才那个朋友 Frank 发言的那位也一样，他也是个好老公、好爸爸。然后说产前帮这个太太疏解情绪，产后再帮她分担就是带孩子这件事儿，你看这是多么难得的男同胞。
0: 哎呀，这女同胞也很幸福，能找着这样的男同胞。
1: 就常听我们节目引导的Mingo 就说了，是我曾经尝试过读电子书，经过大半年之后还是回归了纸质书。从2010年开始，我给自己制定了每年的读书计划，从一开始的一年30本，到一年的50本，再到最近5年的一年100本，读书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他说另外呢，当然5年的百本计划当中我只完成了2年，其余3年都是80本到90本，但是我也不想因此降低读书的计划数量，这样呢每年都有一个努力的小方向。现在出门呢可以完全不带钱，但一定要抱本书。坐地铁的时候如果偶尔忘了带书，已经不知道该干什么了。长途飞机也是因为可以超长的阅读时间而变得让我期待。对我来说，阅读时光是生活中最容易得到的小幸福。
0: 嗯，太好了，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他是真是一模一样。在阅读当中，特别是飞行当中，以前我可能觉得，哎呀，我老拿个电脑在那操作工作什么之类，但是我想，哎呀，算了，什么工作还是等到这个之后给自己一个阅读时间吧。这个时段，特别是我觉得这种有计划的阅读是特别好的。因为有的人说，哎，我立下雄心壮志，我怎么怎么着，但是其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刚开始读的时候，你要养成这个规律。大家不是说21天形成一种规律嘛？就是你在每天傍晚，可能就是给自己一个半个小时，因为我有时候特别忙，照顾完孩子之后呢，我可能给自己留出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时间，所以我的床头上永远都放了那个我没有读完的书，然后呢每天半个小时读，这样的话我就能够督促自己，就是读完了之后然后再这个回顾啊什么之类的，不然的话自己真的很少有阅读时间。特别是现在忙碌的这快节奏，虽然我们说有的时候到外面你去拿本书，但是举个例说像北京地铁有的时候确实挺挤，你在那儿扶都可能不一定有地儿扶，你再举本书可能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不如真的给自己找一个安静下来的这个空间时段，安安静静的坐在这儿读是特别好。当然也有人说是马桶时间。
1: 哎，对，你知道吗，我的书都真的放在洗手间。
0: 那是杂志是吗？
1: 也不光，也有书。就是有一些短篇的，比如或者就是它前后故事没有那么直接联系，不是一个整故事的，我会放在洗手间。比如说你正好上厕所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个大概2页一个小故事这样的书。
0: 不过这个对身体可真是确实不好，我是深有感触。因为蹲时间长了确实不好，但是我觉得我会拿着手机到洗手间，我去速读一下新闻，浏览一下今天的要闻。
1: 我会玩一下爱消除。说着跑偏了啊。
0: 对，有的时候也会看到别人的时候，也会告诫自己应该把脚步放慢，关注一下周边的事儿。就像你说的，我在国外其实经常有时蹭 WiFi， 因为国外 WiFi 不像这个咱们中国这么便捷，有时候蹭 WiFi 的话不光是去星巴克这种地儿，你还要，我经常去的就是图书馆，因为美国各个城市里面这个甭管多大多小的城市都有图书馆，可能没多久然后你就进去之后你又可以在那儿这个感受读书的氛围，同时你还可以蹭 WiFi。
1: 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正在直播，感谢今天的出版人于丽娜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她的阅读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

0: 京时间11点整，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纯电车是越来越火，续航从200-300公里飙到了700-800公里，充电速度从1小时缩短到几分钟。可是奇怪的是，车主的焦虑好像一点没少，充电和续航焦虑也成为了普遍的痛点。那么出门之前先算续航里程，节假日高速服务区排长队，老旧小区装不了充电桩，冬天充电慢的让人抓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配套问题。我们会从家用充电桩安装、高速充电体验、充电技术发展等多个角度来展开讨论。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模特儿。

说到纯电车的续航焦虑，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电池技术不行。现在主流纯电车型标称续航都在500公里以上，有的高端车型甚至达到了700到1000公里，但是实际上开起来，冬天开暖风，夏天开空调，高速行驶续航要打个七八折，这都是常态。北方冬天甚至要打到五折。那么一位车主朋友跟我说啊，冬天他的车标称是550公里，实际上呢只能跑280公里，上下班通行还好，一旦要出远门心里就没底。这确实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低温环境下锂电池的活性降低，能量密度还有提升空间，那么电池管理系统的优化呢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表显续航根本不准，掉电速度比预期要快很多，这也是焦虑的重要来源。

0: 其实很多时候啊，续航焦虑不是车跑不远，而是找不到地方充电。先说家用充电桩，这本来应该是纯电车主最方便最经济的充电方式，但实际的安装难度远超想象。首先就是物业不同意，很多小区物业以电容不足、安全隐患、消防规定为由拒绝安装，哪怕是国家三令五申要求支持，那么业主呢也有固定的产权车位，物业就是拖着。其次是电网扩容的问题，很多老小区的变压器容量不够，装个充电桩要等电网改造，一等就是半年一年。也还有呢车位问题，没有固定车位的业主根本就没法申请。一位车主告诉我，他为了装充电桩跟物业沟通了8个月，最后还是靠社区出面协调才成功，这哪里是技术的问题，明明是配套和管理问题。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就算家里面装上了充电桩，出了门还是焦虑，尤其是跑高速长途，相信很多纯电车主呢都有过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的噩梦。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前经常是排起十几辆车的长龙，有的车主呢为了抢充电桩甚至是发生争执，而且很多充电桩还坏了，有的充不上电，有的充电速度极慢，显示快充实际上只有慢充的速度，还有价格问题。高速服务区充电费加上服务费，一度电一般要到了1.8块甚至是2.5块，比家用电贵了3-4倍，那么算下来每公里成本跟燃油车差不多了。更气人的是啊，很多燃油车占着充电车位，让电车车主无法充电，这种配套设施的不完善才是很多人不敢买纯电车的真正原因。

再来说一说充电速度的问题，现在很多车企宣称充电10分钟续航300公里，但这都是理想状态下的实验室数据，实际使用当中根本就达不到。首先是充电桩的功率不够，很多公共充电桩还是60千瓦的老桩，而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都是支持120千瓦甚至是240千瓦的快充。其次是电池保护机制，为了延长电池寿命，电量从 30% 充到了 80%， 速度最快 80% 以后呢会大幅降速，充满最后 20% 的时间可能比前面的 80% 还长。手机充电器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还有呢，就是温度的影响，冬天电池温度低，充电速度也会变慢。有一位车主就说了，他的车标称30分钟从 30% 充到 80%， 实际在公共充电桩经常要在50分钟以上，遇到高峰期还要排队。

0: 量又不够用了。
1: 选林肥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0: 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那么现在的情况是，纯电车的技术在快速进步，但是配套设施滞后，就像手机行业 5G 手机早就普及了，但是 5G 网络覆盖还跟不上。纯电车现在面临的是同样的困境，车的技术已经到了，但是配套的充电网络还没建好。很多人买了纯电车才发现啊，车是好车，但用起来太不方便，这就是典型的配套跟不上技术。

十多年前纯电车的续航只有100多公里，现在主流呢都在500公里以上。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比亚迪的刀片电池等等，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安全性呢都有大幅提升。800伏的高压平台呢也开始普及，小鹏、理想、比亚迪都推出了800伏的车型，充电速度确实越来越快。但为什么大家还是焦虑呢？因为技术进步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而配套解决的是方便不方便的问题。就像你有一部能待机一周的手机，但到处找不到插座，你还是会焦虑。现在的纯电车啊，续航已经足够日常使用，但是充电的便利性还差得很远。

还有就是电池寿命和衰减，开个五六年电池容量剩50%到60%，换电池呢要几万块，这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但这些技术问题呢，其实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如果配套足够好的话，家里面能充电，外面到处随处都能快充，续航少点，充电慢点，这也都不会是问题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啊，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配套问题？那么答案就是现阶段主要是配套问题，技术问题是自咬矛盾。现在的纯电车续航500公里，日常通勤一周充一次电完全够用，如果家用有充电桩根本就不会焦虑。那么焦虑呢，主要来自于两个场景，一是没有家用桩，只能靠公共充电，二是长途出行高速充电不方便，这两个都是典型的配套问题。技术还在进步，但是配套跟不上，再好的技术也发挥不出来。就像是修了高速公路，没有加油站，车再好也跑

术正在快速突破，未来随着固态电池技术的成熟，续航里程和充电速度还会有质的飞跃。配套问题的解决呢更复杂，涉及到城市规划、物业管理、电网改造等多个方面。不过趋势是明朗的，政策在加码，企业在攻坚，各地在创新。对准备买电车的人来说，如果家里面能装充电桩或者附近充电方便，现在入手已经很成熟了。如果不具备条件，可以再等等配套跟上。总的来说啊，焦虑正在被一点一点的化解，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

0: 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086。
5: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9: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1: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16节，孙中山创立同盟会。公元1905年，光绪31年7月20日，公元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及其他的革命组织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了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会上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同盟会的出现，标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也随之而来。一，兴中会成立。光绪24年，公元1898年，百日维新宣告失败，维新派受到了重大的挫折，而维新救国的道路也基本上被堵死了。但是暂时沉闷的表象之后，会孕育着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一场革命风暴即将到来。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朝政府推行所谓的新政，兴办学堂和鼓励留学是新政的主要内容。新式学堂出身或留学归来的学生， 就接手了。

积雪的熏陶，他们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人就成为新的革命力量。早在光绪20年，公元1894年，孙中山就在美国的檀香山，也就是今天美国的夏威夷，成立了革命组织兴中会。他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兴中会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组织，也是中国的立党之始。第二年，孙中山准备在广州举行起义，但是因为事情泄露而最终失败，被迫逃往海外。清朝政府将他作为重要的国事犯，到处悬赏缉拿。光绪22年，公元1896年，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诱捕了，后来经过营救获得释放。在此后的2年时间里，孙中山在欧洲考察，并且与欧美各国的进步人士接触，思考中国的革命前途。光绪26年，公元1900年，孙中山又组织和领导了惠州起义，最后不幸失败，再度逃亡国外。此后数年，孙中山来往于日本、越南、檀香山、美洲等地，他宣传革命，发展了兴中会组织。除了孙中山在国外较早创建的兴中会之外，规模和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还有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和浙江的光复会。光绪29年12月30日，公元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他们公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奎一为副会长。华兴会的创建者黄兴是当时最有威望的革命领导者之一。在他和其他成员的努力之下，华兴会的成员迅速发展，其会员绝大多数都是从日本留学归来，以及在国内的学堂毕业的知识分子。华兴会对湖北革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宋教仁在华兴会成立之后，来到了武昌，与其他同仁积极筹备，成立了科学补习所。7月3日，武汉的军学两界30余人集会，科学补习所正式成立。吕大森担任所长，胡英任总干事，宋教仁任文书。科学补习所是湖北最早的重要革命团体，它的活动重点一开始就放在了新军方面，并且作为经验保留下来，形成20世纪初湖北地区革命运动的一个传统。这也就是后来辛亥革命首先在湖北的武昌爆发的原因之一。当两湖地区革命组织相继创建，并且积极开展活动的时候，江浙地区的革命党人也在积极联络会党，策划革命活动。
光绪30年，公元1904年11月，上海成立了革命团体光复会，推选蔡元培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后来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在日本东京的部分光复会的成员就加入到了同盟会里。光复会成立之后，势力迅速扩张到浙江等省，于是国内的革命团体大量涌现，这就预示着民主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二，成立同盟会。各地涌现出来的革命小团体，尽管数量众多，但是却难以采取足以推翻清朝政府的统一行动。形势的发展，就需要把各个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将革命运动有力地向前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由于首倡民主革命，并且积极实践，在国内外的革命青年之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所以他自然众望所归，成为共同的领袖，也足以成为能够团结各个方面革命力量的人。光绪31年6月17日，公元1905年7月19，孙中山到达了日本横滨，随后就转往留学生集中的东京。在东京，孙中山找到了留学生中威望很高的黄兴，他们商量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7月28日，孙中山又和华兴会的骨干宋教仁、陈天华等人进行了会谈。次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奎一等人共同商议华兴会的会员参加同盟会。7月30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建立同盟会的筹备会。当时到会的有来自17个省的70多位留学生。在会上，孙中山、黄兴等人先后发表演讲，分析当时的形势，阐明要组建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是非常必要的。最后经过反复的协商，大家最后确定了组织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8月13日，由黄兴、宋教仁等人发起，在东京麦町区的富士见楼，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举行了欢迎孙中山的集会。孙中山向到会的1300多名留学生发表演讲，号召他们要为了中国的明天努力奋斗，不惜以流血作为代价，一定要建立人民的共和国。孙中山慷慨激昂的语言深深地感染了到会的听众。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了正式成立的大会，到会的有100余人。大会修改
并通过了由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人起草的章程草案，确认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规定了凡其他革命团体，其宗旨相同，而又愿意联合为一体的，概认为是同盟会的会员。章程还规定，同盟会的本部暂时设在东京，本部的机构遵循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个部。大会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任执行部庶务科庶务，协助孙中山总理筹划一切，主持本部的工作。同盟会政治纲领最初就是16个字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同盟会于1905年11月在日本东京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用以宣传革命思想。光绪31年10月30日，也就是1905年的11月26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16个字的誓词明确地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国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它的诞生预示着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成为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新起点。第17节，清末新政与武昌起义，公元1901年至公元1911年。20世纪初，为应对内忧外患，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清政府先后打出了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旗号，着手实施社会变革，以应付日益严重的国内危机。可是这种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进行的所谓新政，注定是一场骗局，根本无法改变尖锐的社会矛盾。于是在1911年，这个辛亥之年，四川的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相继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最终被推翻了。一，夭折的新政。自光绪27年到31年，公元1901至1905年期间，清政府出台了多项新政的措施，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政治上，改革政治机构，修订法律，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裁撤冗牙，裁汰书吏差役，废止捐纳制度，整治吏治。光绪28年，公元1902年，清政府又开始修改律例，取消了凌迟、枭首等苛刑，侵犯或以功代罚，或收容袭役。军事方面，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和警察，裁减绿营练勇，停止五科举，
各省

0: 请设五倍学堂。经济方面，提倡商办实业，成立商部，着手制定一系列的商务规章，鼓励私人资本自由发展，奖励发明创造者。在文教方面，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制定学堂章程，统一学制，统领各省选派留学生，奖励留学生归国。光绪31年，公元1905年，成立学部，统管全国的教育。尽管新政旨在维护和加强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在客观上的确是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型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可是清政府为解决新政的经费问题而增加了名目繁多的新的军税，各级的官吏借机勒索敲诈，下层群众不堪其苦，反而是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在新政中，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趁势崛起，左右了晚清的政局。公元1904年，俄国和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了一场极不光彩的战争，史称日俄战争。最终俄国战败，而通过这场战争，日本攫取了中国东北大量的殖民利益。俄国的战败也强烈震撼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些开明的官僚和资产阶级上层人士，他们纷纷呼吁要立宪。而这个时候，国内革命的风潮也是日益高涨起来，清政府也想以预备立宪来应对社会舆论和革命的风潮。光绪31年，公元1905年，清政府派出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考察归国之后，他们奏报朝廷说，立宪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免。清朝政府就于光绪32年7月，公元1906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各地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联合开明的官绅，纷纷成立了社会团体，其中著名代表人物及团体有张謇在上海组织的第一个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梁启超在日本所建立的正文社等等。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清末新政与武昌起义。一，夭折的新政。自光绪27年到31年，公元1901至1905年期间，清政府出台了多项新政的措施。这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政治上，改革政治机构，修订法律，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颁列6部之前，裁撤冗牙，裁汰书吏差役，废止捐纳制度，整治吏治。光绪28年，公元1902年，清政府又开始修改律例，取消了凌迟、枭首等科刑，侵犯或以功代罚，或收容习役。军事方面，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和警察，裁减绿营练勇，停止武科举，各省设武备学堂。经济方面，提倡商办实业，成立商部，着手制定一系列的商务规章，鼓励私人资本自由发展，奖励发明创造者。在文教方面，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制定学堂章程，统一学制，统领各省选派留学生，奖励留学生归国。光绪31年，公元1905年，成立学部，统管全国的教育。尽管新政旨在维护和加强清王朝的统治， 但是在客观上的确是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型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可是清政府为解决新政的经费问题而增加了名目繁多的新的军税，各级的官吏借机勒索敲诈，下层群众不堪其苦，反而是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在新政中，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趁势崛起，左右了晚清的政局。公元1904年，俄国和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了一场极不光彩的战争，史称日俄战争。最终俄国战败，而通过这场战争，日本攫取了中国东北大量的殖民利益。俄国的战败

反动的清朝政府的活动。同盟会的会员大都是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精英，他们在许多新式学校、社会都安插了自己的成员，并且发展更多的人入会。甚至在清政府的新军军官训练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全部47名教职员中，同盟会的会员就达到了17个人，这就直接为后来的革命培养了大批的骨干力量。同盟会还联络在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共进会等革命社团，深入到新军来宣传革命。到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之中已经有1/3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起义的主力军。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宋教仁提议组织中部同盟会，以谋长江革命，主张要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同时并举，建立革命政权，然后进行北伐。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努力之下，湖北地区的革命组织实现了大联合。宣统三年5月21日，公元1911年6月17，四川保路运动爆发了。武汉的新军大部分被调入了四川。同盟会认为，在武昌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所以9月24日。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武昌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于10月9日发动起义，并推举文学社社长蒋义武为临时总司令，共进会的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制定了相应的起义计划。10月9日上午，孙武在汉口的俄国租界赶制炸弹的时候，不慎发生了爆炸，引起了巡捕房的注意。沙俄巡捕闻声赶来，起义的相关文件全部被抄获。湖广总督芮诚接到了租界传来的消息之后，下令搜捕革命党人。武昌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形势十分严峻。而就在这紧急关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发行动起来。10月10日晚上7点，工程第八营革命党的总代表班长熊炳坤领导该营首先行动，他率领10多名士兵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守库的本营左队士兵鸣枪配合，很快他们就顺利地占领了楚望台。工程营连长吴兆林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当天夜里11时左右，革命军以工程营作为主力，分三路向都署发起了猛攻。湖广总督芮诚弃城而逃。11日凌晨2时，革命军攻下了总督府，武昌起义宣布胜利。接着

命军又先后占领了汉阳、汉口、武汉三镇，迅速成立了湖北军政府。他们以原先湖北革命团体共进会的十八星会旗作为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的旗帜。不过由于原来的起义领袖要么被捕要么被杀，革命军群龙无首，所以就拥戴了在新军中有一定声望的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推举湖北咨议局议长，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为总参议。而一开始黎元洪就认为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所以他装病不肯上任，直到五天之后他才非常不情愿地宣布就职。黎元洪上台之后立刻就改组军政府，造就了以他自己为首的旧官僚立宪党人控制的湖北军政府的局面。10月12日，清政府派陆军大臣殷昌率北洋新军两镇南下进攻革命党。11月1日，汉口失陷。3日，由上海赶到武昌不久的同盟会领袖黄兴临危受命，就任战时总司令。16日，黄兴率部偷渡汉水，反攻汉口失败，次日就退守到汉阳。21日，清军进攻汉阳，黄兴率革命军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27日汉阳又告陷落了。革命军维持住与清军隔江对峙的局面。虽然在军事上革命军遭到了败绩，但是在政治上革命军却取得辉煌的成绩。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后立刻宣布废除清朝的宣统年号，改国号中华民国，又公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全国各地相继响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全国就有14个省宣布独立了，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当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此时正在美洲为革命活动募捐，所以没有能够亲自领导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孙中山奔走于美、法、英各个国家，展开了广泛的活动，他希望能够得到外国列强的支持。1911年11月24日，在国内致电催促的情况之下，孙中山从法国马赛乘船回国，12月25日到达上海。12月29日，17个省的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他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并于1912年1月1日元旦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临时参议院，并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2月12日，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宣布退位。

0: 于是从顺治帝建都北京开始，长达268年的清朝其封建专制的统治宣告结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政体。但是辛亥革命却并没有能够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还远未完成。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2: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我们来回顾两位唱将的经典歌曲。首先走进1995年，许茹芸带着首张国语专辑《讨好》惊艳出道，主打歌《讨好》原曲是 Winter。 20岁的她用独一无二的云式气声演绎出干净甜美又疏离的质感，专辑封面以蝴蝶遮脸的独特设计成为了时代印记，也让云式唱腔首次走进大众视野，为后续爆红埋下伏笔。天天

紧随其后1996年的如果云知道成为许茹芸的封神之作，专辑由季中平量身打造同名主打，许常德执笔歌词，原式唱腔在此彻底定型，真假音无缝穿梭，气声飘渺如云雾，将爱情里的隐忍与思念唱得缠绵悱恻，独角戏突然想爱你等金曲传唱之

时间来到2000年，难得好天气见证了许茹芸的勇敢突破。她不再局限于经典抒情，力邀黄耀明、林夕、李泉等音乐人合作，大胆融入电子摇滚元素，打造迷幻扑鸣的全新风格。同名主打歌颠覆以往苦情形象，以另类清新的曲风唱出挣脱束缚的洒脱。这张专辑是她音乐之路的重要转折，也展现了她不被标签定义的创作野心，至今仍是华语另类抒情的经典之作。

2014年，徐佳莹携第四张专辑《寻人启事》惊艳来袭，成为她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这张专辑堪称金曲制造机，由陈建奇制作 ，Hush、陈珊妮、黄伟文等大咖倾力加盟。同名主打歌《寻人启事》由黄建为作曲 ，Hush 填词，灵感源自真实生活片段。徐佳莹用低声呢喃的温柔唱腔，诠释遗忘与寻找的治愈内核。让我看

收录于《寻人启事》的《耳边风》由徐佳莹包揽词曲创作，展现出成熟的情感态度。歌曲聚焦貌合神离的感情状态，诠释爱已消散、勇敢放手的清醒透彻。歌词该说的都说了，除了说不会离开我，道尽感情尽头的无奈与释然。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郑州音乐广播所推荐的郑州音乐人珊珊。她出生在香港回归那年啊，童年的记忆是身边的一切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巨变，应接不暇，但必须尝试着做出判断，渴望融入却又越来越独立，渴望爱情又对烂俗逆向嗤之以鼻，自己更像是个局外人，只有在音乐中才会滔滔不绝。他会毫无保留地把心中的想法写进歌里，用旋律和自己沟通，用节奏和知音共鸣，用真挚和世界和解。独一无二的时代应该有独一无二的声音，青涩的歌声中夹着超出年龄的思考、迷茫、叛逆、老成、独立，看似矛盾体却又都在情理之中，都在97女孩珊珊的生命啊，她灿烂又渺小当中。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珊珊，来自河南郑州。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生命啊，她灿烂又渺小这首歌。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只是有个很简单的想法嘛，就是我觉得人生其实还是蛮短暂的，不用太刻意的去区分是非对错吧，多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儿。其实抛开耳边的一些杂音呢，用心去爱这个世界，哪怕是一小片落叶，一阵海风，其实都是挺美好的嘛。我觉得灿烂也好，渺小也好，其实只要用心去感受就蛮好的。

0: 珊珊说，生命这两个字儿，从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却并不知道其到底包含了多少。直到今天，朋友之间还在相互吐槽什么是现实，梦想多遥远。也许梦想从来就存在于日常，从未离开吧。这首歌花了2年时间创作完成，喜欢吉他就拿着吉他来写歌，民谣摇滚不太重要，对这个世界倔强的爱让我们有了敢于面对一切的勇气。无论你在哪里，此刻境遇如何，听到生命啊它灿烂又渺小的时候，请微笑着去海边来一场旅行吧。我们同在一个世界。以下再来听一首珊珊的作品，从爱上你那天起。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珊珊，来自河南郑州。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是从爱上你那天起这首歌。这首歌呢，是我在疫情3年这期间创作的一首歌，就觉得人与人突然中断的相聚和拉开的距离，让我重新思考了爱的意义吧。心在一起，多远都不是距离，所以写下了这首歌。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

绍是郑州的音乐人珊珊的两首原创音乐作品。以下再为您介绍两位来自郑州的音乐人，一个叫艾斯，一个叫伍百万。伍百万原名吴浩，他是郑州 STC 三途川说唱厂牌的主理人。艾斯原名是张新泽，他也是郑州 STC 三途川说唱厂牌的，他是制作人。接下来听到的是他们共同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原创作品《孤独的状态》，这是一首情歌说唱啊，讲述了孤独不甘的爱情。

0: 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音乐人，他叫卢从浩，他学习的是流行音乐专业啊，在校期间就曾经多次在酒吧担任驻唱，擅长民谣、流行摇滚的风格，还有乐队的丰富合作的经验，对歌曲有着自己的理解啊，喜欢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歌曲所表达的内容。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演出，也奠定了很不错的演唱经验。在组成乐队之后，在队友的不断的帮助之下，他也感觉到成长了很多。他现在还是福格海乐队的主唱。以下我们听到的是他个人的原创音乐作品《交错穿行》。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原创音乐人卢从浩，今天带来的是我的最新作品《交错穿行》。这首歌讲述了在不同的时间点，有怀念的回忆，有想忘记的过往，将思想穿行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点，带着回忆与期待面对未来。

下继续为您介绍由包头汽车音乐广播所推荐的一位音乐人，叫王永清。2009年他就曾经在音乐 100.1 唱响30年大型歌唱比赛，获得过优秀歌手奖。2019年到2021年期间，随异乐队在四川、广东、上海各地巡回演出。2021年他签约了成都板凳音乐录制导唱，2022年起开始推出个人单曲。以下是他演唱的由刘超词曲创作的作品《青春》。

乐的王永清自己也会写歌啊。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他自己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吧，就叫《写给你的歌》。写给谁的呢？听听就知道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舒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重建家园，但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人民意志，坚持独裁和内战，卖国方针，企图在全国范围内重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为达到这个目的，国民党统治集团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在谈判掩护下全力进行内战准备的策略，一面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商讨建国大计，一面调兵遣将，控制战略要点和主要交通线，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美国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战争政策，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给予全面支持。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战争准备就绪后，公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重兵，在1946年6月26日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接着又将战火扩大到其他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部队奋起自卫，解放战争全面展开。那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十一纵队解放隆化的战斗中，出现了这么一位全国战斗英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员董存瑞。电影《董存瑞》就是根据他的事迹改编拍摄，他喊出了为了新中国前进这句口号，出自艺术加工，却凝练着他那一辈英雄先烈为之前仆后继的信仰和理念，激励着后人一代代成长奋进。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经典影片《董存瑞》。这是中国电影史上又一部非常经典的影片，这个镜头的画面是这样的，一位解放军战士手托炸药包，拉响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相信各位都会想到，这就是国产经典影片《董存瑞》。当这一为人熟知的英雄形象走上银幕之后，就以前所未有的光辉在观众的心中激起强烈的反响，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这部影片是根据真实英雄的事迹改编，董存瑞是一个出身贫农家庭的孩子，小名并不是影片中的四虎子，而是叫四蛋子。从儿童团长、民兵，一直成长为主力部队的班长、战斗英雄、爆破元帅，所走的正是千千万万农村根据地的革命青年共同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新型的农民战争，而董存瑞恰恰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董存瑞牺牲不久，兵团的程子华司令员率前线指挥员进城视察战果，在隆化中学前见许多战士哭泣，程司令感到很奇怪，问他们打了胜仗为何还要哭。战士们介绍了董存瑞的壮举，令身经百战的程将军都唏嘘不已。1948年的6月8日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党委决定追认董存瑞为纵队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命他生前所在的六连六班为董存瑞班，规定纵队所属机关和部队在点名和集会时静默三分钟以示悼念。7月10日，冀热察行署发布决定将隆化中学改名为存瑞中学。1950年，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上，董存瑞被追认为全国战斗英雄。 在新中国成立两周年之际，毛泽东邀请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并亲自接见了他。周德也为其纪念碑亲笔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董存瑞的母亲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因为董存瑞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信中内容最多的是要求给老人家当儿子。好的，接下来我们来重温这部感人的经典影片。抗日战争接近尾声，解放区青年争相参加八路军，青年民兵董存瑞和好友智振彪因为不到参军年龄，没有被允许参军，懊丧不已。小名四虎子的董存瑞是个刺儿头，他决定和智振彪分头找王平和赵连长耍蘑菇，也要参军。
3: 智振彪，你有胆子没有？

0: 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再去找王明同志，我就找那个赵连良。
1: 王明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0: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反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1: 您最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0: 对
1: 对呀、啊、
0: 你也是这样的。
1: 哎，就这么办。
0: 好，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摸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1: 什么
0: 蘑菇？连长，您应当再考虑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1: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2: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0: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2: 别毛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0: 呵，你也太有点
2: 主观是不是？
0: 不了解，不敢批评。肯定就不行，灵活点，
1: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2: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0: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3: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0: 报告，董书任，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3: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1: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3: 看看去。
0: 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0: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2: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0: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这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振彪，走，不跟那枪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3: 刺头啊，
2: 刺头，这个小家伙。
4: 军民联欢会上，董存瑞说起了风凉话，但是当他真正下场和比自己魁梧健壮的多的牛玉和摔跤时，还真是不含糊，并且最终还摔倒了牛玉和，让赵连长对董存瑞刮目相看。因为不能参军，董存瑞和志振彪发起了牢骚，王平开导他们，终于让他们明白了当个革命军人的真正意义。日本鬼子又进村扫荡了，在这一次反扫荡中，区党委书记王平牺牲了。临终前，他把最后一次党费委托给董存瑞转交给组织。董存瑞和志振彪找到赵连长的队伍，可是他们并不知情，还在向指导员央求着。
1: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5: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5: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十七。
5: 十七？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5: 属小龙的？
1: 记住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5: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十六啊。
0: 十七，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5: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

0: 气。
1: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0: 剑心王的同志，你好的。
2: 怎么，
1: 你们早就认识啊？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2: 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1: 啊，刺儿头啊。啊，来，四虎子坐下。好了，四虎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3: 董存瑞从兜里拿出了王平同志牺牲前交给他的党费，一瞬间眼泪就流了出来。
0: 怎么了，四虎子？
4: 王平同志他牺牲了。王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
0: 为了纪念王平同志，四虎子，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
3: 董存瑞接过了王平同志加党费的小本子，心情凝重。不过董存瑞和智振彪也终于如愿以偿加入八路军。行军路上，董存瑞认为发给自己的子弹只有十发，而老战士有很多，要去找连长理论。晚上开会，他才知道原来所有的战士都是十发子弹，老战士显得多是因为想骗鬼子，而放进去的都是小庄稼杆。这一次他的思想全想通了。阻击战中，董存瑞因为不爱惜子弹，受到连队同志和连长的批评帮助。
1: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4: 九发。
1: 大点声。
4: 九发。
1: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4: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痛快呀、啊、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4: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1: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4: 嗯，
1: 还不服气儿呢？
4: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1: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4: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1: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0: 就会铺天抹泪。
3: 晚上。董存瑞非常自责，指导员看到眼里就提醒赵连长，对偏爱的战士也要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赵连长连忙找到董存瑞。
1: 还我火呢？
0: 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4: 有点。
0: 干嘛有点？
1: 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
0: 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的。
4: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0: 对呀、啊、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4: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0: 什么劲儿？
4: 革命劲儿呗。
0: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 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4: 为人民服务。
0: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4: 琳达。
0: 嗯。
4: 嗯。
0: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4: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0: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3: 抗战胜利了，又爆发了内战。经受过战火考验的董存瑞屡立战功，已经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并且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5月，在解放隆化的战役中，董存瑞被任命为爆破队长。为了配合总攻，董存瑞带领爆破队接连炸毁敌人的碉堡群。这时总攻冲锋号已经吹响，突然他发现迎面的桥身却是一座经过伪装的暗堡，从里面扫射出来的子弹阻挡了解放军的前进道路。为了减少战友的伤亡，在找不到炸药支撑点的情况下，董存瑞在桥下高举炸药包，以身殉国。

0: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经典影片《董存瑞》。董存瑞为了新中国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饰演董存瑞的是我国著名表演导演艺术家张良。当年拍摄影片《董存瑞》时，张良从小就是一个乐天派，为了参军，张良还改掉了本名张庆柱。但是当确定张良饰演董存瑞之时，乐天派的张良却乐不起来。原来在张良的心里，早早的就已经有了一个董存瑞的光辉形象，而这个形象和他自己相差甚远。在拍摄电影《董存瑞》之时，董存瑞的照片还没被发现，所以董存瑞的形象还是个谜。编导们只好通过董存瑞的兄弟和同村的小伙伴们的描述来寻找演员。多年之后，董存瑞的照片被发现了，人们惊讶地发现董存瑞真实的形象竟然和张良饰演的银幕上的董存瑞惊人的相似。很多人都说银幕上的张良已经和董存瑞合二为一了。张良那张原本最不像英雄的脸，在观众们看来是最可亲最像英雄的。直到现在，说起那句为了新中国前进，很多观众仍然会热血沸腾。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导演郭维主演张良等人的珍贵专访录音。
1: 我要写一个从普通的农民，只是有抗日的要求、抗日的决心、抗日的积极性，就是八路军一般的民兵，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我在他家里的生活了几天，那群众讲他年轻的时候啊，是个嘎小子，还是个烂眼边儿。他就胆儿大，实质上他家是个，我据我看呢，是个富裕中农。他早早娶了媳妇儿。
2: 他说：“张良，我听说你15岁就当兵。”我说：“他说听说你这个经历还怎么的，不要你。”他也不说董存瑞，他说：“我听说你当兵的时候不要你。”我说：“我嫌我小吧，那就……”
3: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的，到了队伍上。
2: 那时候长得小，缺了筋膜去。

0: 人家这队长指导员的老看我看不上眼，那你这你能干什么？啊，你说那我就跟他磨呗。
1: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你当小鬼。
0: 老问我你今年多大？我说16。那你怎么会16呢？
1: 17。
2: 17。属什么的？
0: 他说你虚岁，你虚岁10岁。我说我们这都这么算的，什么虚岁10岁？东北都这么算，这不跟董存瑞台词儿一样吗？我也一样，这东北都这么算。
3: 好的，电影《董存瑞》的故事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中的插曲《八路军和老百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哎。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
4: 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忙碌的现代社会，有种几乎人人都会患的病，它发作的时候，人们只想世界静止，忘记所有的催促和任务。到底是什么病呢？这种病就是拖延症。拖延症的持续发作将会是一种恶性循环，越拖延就越焦虑，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治愈拖延症也就变得愈加重要了。开启我们今天的职场魔方，雨飞就来和你聊聊如何治愈拖延症。雨飞有个同事就经常说要治一治自己的懒癌，于是呢下载了很多效率 APP 来拯救自己。但前几天纽约时报却给出了一个观点，用时间管理来治拖延是徒劳无用的，因为拖延症本质上是一个情感问题，和懒关系并不大。拖延症怎么就成了一个情感问题了？不是因为懒，那是因为什么呢？从小拖延到大，这会儿还有的治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纽约时报》怎么说。拖延让人感觉堕落，其中一大原因是自我意识。你能意识到自己在拖延？心理学家福沙西胡瓦说，拖延症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明知道这么干会产生消极的后果，可你还是这么干。但人到底为什么会拖延呢？西胡瓦是这么解释的，人们会陷入长期拖延的非理性循环，是因为无法管理任务中的负面情绪。拖延症既不是一个性格缺陷，也不代表着你在时间管理上真有多烂，它无非是你应对消极情绪的一种方式。你选择把较长期的目标先往后搁，是因为在你的意识里还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需要处理，修复情绪才是当务之急，是短期目标，完成任务排在后头。负面情绪的产生有时候是因为你干的那件事儿让人不爽，比如打扫厕所或者给领导做表格，还有些时候任务本身并不讨厌，可是伴随着工作呢，会产生一些更深层次的情绪，比如自我怀疑、低自尊、焦虑、不安全感等等。好比说领导安排你写稿子，写的是你不太熟悉的一个领域，你盯着一个空白的 Word 文档，心里开始犯嘀咕，我的水平是不是写不了这个？即使写出来了也会担心，如果我写得不好，别人会不会骂我？算了，稿子先搁一边，我还是先把抽屉收拾收拾吧。行为科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现实偏见，意思是人倾向于在长期需求之前优先考虑短期需求，人们会过高估计短期利益而牺牲未来的利益。拖延症就是一个很好的关于现实偏见的例子。在精神层面上，我们不认为未来的我是自己的一部分，而更像是一个陌生人， 当你拖延时，你的大脑认为你拖延的工作是另一个人要面临的问题。更糟糕的是，你很难在重压之下依然深思熟虑，做出对未来最有利的决策。当你面对一件让你感到焦虑的任务时，大脑中的杏仁核会将这项任务视为一个威胁，影响你的幸福感。所以呢，即便理智告诉你拖延只是一时爽，麻烦的是将来，你的大脑可不听这套。大脑的关注点就是如何干掉眼下的威胁。研究人员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生动的名字，叫杏仁核劫持。那么如何根治拖延症呢？既然拖延症的核心是情绪，而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工作效率不行，那也就不能指望着下载一个时间管理 APP， 或者在网上找几个如何自律的分享，就能把拖延症给解决了。想根治拖延症，你得找到一个新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情绪。你得建立一种激励机制，让自己觉得坚持干活比逃避更值才行。最好是既缓解了当下的压力，又不给将来添麻烦。对此，《纽约时报》支了几招。第一招是，当你拖延的时候，原谅自己吧。2010年，皮切尔博士搞了一个实验，他发现啊，学生在复习备考时，越是能原谅自己拖延症的，在准备下一次考试时，拖延的越少。打这儿得出一个结论，没有过往的负担，有助于提高效率。第二招是自我同情，说白了就是知道自己心疼自己。研究发现，有拖延症的人往往压力较大，同时在自我同情这方面做得不够。接下来一招是培养好奇心。如果你受到了拖延的诱惑，那么你要注意你的思想和身体产生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感觉让你被诱惑？你觉得他们在你体内的哪个部位？他们让你想起什么？另一招是考虑下一步行动，把关注点放在下一步行动上，别的都不管。这样做呢，有助于舒缓神经，不要等到情绪到位了才去行动。最后一招是给接受诱惑制造困难，改变环境比改变自己容易。你可以在你和诱惑之间刻意设置一些障碍。如果你老是不自觉地刷社交媒体，就从手机上卸载掉这些 APP。或者设一个非常复杂的密码，把原来的5位数密码换成12位，这样做相当于增加拖延的阻力，让诱惑的快乐来得不那么直接。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拖延症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听首歌《丽人榜样》，稍后再见。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节目回听之外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学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感受别人的难处，理解别人的不幸，体谅别人的不易，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善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和你一起分享这篇将心比心方得人心。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当你是员工时，觉得老板太强势，太不近人情，可当你是老板时，却觉得员工太不负责任，缺乏执行力。当你是顾客时，去菜市场买菜，为了一两毛钱跟商家争得脸红耳赤，觉得商家太黑心了，唯利是图。可当你是商人时，看到顾客为了几毛钱不依不饶，就觉得顾客太计较，太吝啬。当你为人子女时，总觉得父母太专制，什么都要管。可当你为人父母时，就觉得孩子太叛逆，不听话，不懂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我们身处不同位置时，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回想一下，你是不是总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总认为自己的道理才是道理，总认为自己看不惯的人就是世界上十恶不赦的大坏人。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不理解自己，亦或是身边的人太过讨厌，这无非都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换位思考。所谓换位思考，就是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看待别人。可以说换位思考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更是人际交往的一大法宝。2017年8月23号，超强台风天鸽肆虐广东，有一位广东中山市民拍下了这一幕。在狂风骤雨的街头，一辆货车在狂风中不停晃动，一名54岁的男子试图撑住货车，无奈风力太猛，

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刚买下这辆小货车，一心想着终于可以赚钱养活一大家子人了。这辆小货车就是他的命，是他的责任，更是生活的无奈。他对抗的不是台风，而是生活的重担，他要保护的不是车，而是自己和家人的全部生活。这让我想起微博上一段很火的话，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你生活在一艘豪华的大船上，船上什么都有，一辈子喝不完的美酒，还有许多跟你一样幸运登船的人。而我抓着一块浮木，努力飘啊飘，海浪一波一波拍过来，怎么躲也躲不掉，随时都有被淹死的危险，还要担心受怕有没有鲨鱼经过。你还问我为什么不抽空看看海上美丽的风景，是不是很好笑？你眼中的岁月静好，可能是别人难以祈求的奢望。就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你不是我，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苦与乐。我们各有各的生活，也各有各的苦难。换位思考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思维方式，思维上懂得换位思考，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不仅能减少人际交往中的矛盾，自己还能收获一方净土，赢得别人的欣赏和尊重。有一位婆婆成天闷闷不乐，经常跟邻居抱怨自己的儿子命苦，娶了一个懒老婆。我那个媳妇儿啊，好吃懒做，每天日上三竿才起床，什么家务活都不干，每天早上还要我儿子把东西拿到房里给她吃。邻居反问她，那你的女儿嫁得还不错吧？这位婆婆说道，是啊，过得很幸福，婆家对她很好，什么活都不用干，每天睡到大中午，女婿还会很贴心地煮好东西送到房间给她吃呢。试问这样的婆婆，你会打从心里尊重和敬爱她吗？每一个嫁进门的媳妇儿都是别人父母心头的宝贝闺女。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不过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答案不同罢了。与人相处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多一份体谅。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个人身处不同的位置，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这就好比我们开头提到的，你是员工，看到的是老板的强势和抠门，当你是老板时，看到的是员工太没责任心和执行力，你是顾客，看到的是商家利欲熏心太过暴力，而你是商人时，看到的是难以伺候斤斤计较的顾客。一个人身处的位置便决定了他看世界的维度。学会换位思考便意味着别总在自己的位置看别人，要多在别人的位置上看自己。就像刘嘉玲曾经提到的婚姻相处之道，也离不开换位思考的智慧。长久的婚姻一定是相互的，你以为自己在忍别人，其实人家也在忍你，深谙这一点，婚姻才有可能共挽青丝到白头。其实不管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换位思考都是让人如沐春风的力量。人与人走近需要换位思考，心与心贴近也需要换位思考，情与情浓厚更需要换位思考。人永远都是相互的，你为别人考虑，别人才会替你着想，你帮别人渡难，别人才会给你支援。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说过，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一个相处舒服的人往往都懂得换位思考，因为他们心里装着别人，能够心平气和地理解和接纳跟自己不太一样的人，跟这样的人相处起来总是让人如沐春风的。换位思考不仅是一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体贴，更是一种待人以善的高情商。愿你明白，为人处事懂得换位思考，人缘才能越来越好，而与人相处学会将心比心，感情才会越来越深。

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新解暑的诱人诱惑了。
1: 对，这两天如果说大家去滨河公园去游走的话，那各位可能会发现池塘里的荷花都已经竞相开放了。
0: 是的，
1: 清风拂过，满塘荷香，特别是在傍晚时分的时候呢，晚霞染红天际，蝉鸣声声，萤火点点，这可能就属于我们夏天的独家记忆，属于夏天的一种韵致和情趣啊。
0: 是的，
1: 那我们都知道盛夏时节呢，白天时间是比较长的，庄稼在烈日下呢是拔节生长，人们在田间呢也是挥洒汗水，抢收早稻，抢种晚稻，除草捉虫，施肥敷苗，待到暑气散去，春风吹来的时刻呢，必定是一个丰收的一个时节。所以说希望在这样一个小暑节气的到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在午后光阴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能够收获属于我们在盛夏时节属于你的那份快乐和惬意啊。
2: 没错，也希望在这个盛夏大家有骄阳的热烈，也有清风的惬意，那么大家呢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就像此时此刻在我们的电波，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耳边轻轻响起的这首电乐一样啊，热烈盛开，希望我们大家呢每个人都是能够独属于去绽放的。那么相信也有很多的朋友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降雨，在路上呢可能急匆匆，心情呢也是比较浮躁的，那不如让我们褪去正午的燥热，也伴着这场雨和徐徐的微风，让我们去感受午后时光，正是一个适合听歌去放松的午后。那么夏天当中呢也藏着无数细碎的美好，比如说此刻来一杯冰镇的汽水儿，还有路边的晚风，落日的晚霞，每一段旋律都是写给这个盛夏独有的情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给这个夏天配一首独属于它的主题提取吧。
1: 对，那各位呢也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盛夏时节到来的时刻，在这个季节当中，大家会给我们的生活配一首什么样的主题曲呢？当然今日小暑，愿我们不急不徐，不骄不躁，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啊。
2: 是的，
1: 好，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来听听这首小暑。

0: 今天是小暑这个节气，在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暑，我们常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嘛，也就是说一年当中最热的这个时间段要到了。那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依然要做好的就是防暑降温的一些工作啊。如果说给夏天要配一首主题曲的话，各位会选择哪一首歌曲来当做你今年夏天的一个主题曲呢？
1: 是的。
0: 此时此刻，如果说你推开我们的这个窗户的话，扑面而来的可能又是一股热浪吧。这个热浪扑面而来，真的今天又是一个标准的盛夏时节的这个午后，特别是我们在听到这个蝉鸣声一声接一声的时候，连风你就会觉得吹到脸上都是热热的一种感觉啊。
1: 对，其实我们每每说到夏天的时候，总是绕不开少年和这种炙热的热烈感。那么轻快的节奏呢，也会裹挟在我们所有的耳边，也希望能够送给此时此刻放松的你。但是闷热的午后时光呢，又需要一些清爽的旋律吧。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老歌也可以最懂盛夏的一些回忆，熟悉的前奏响起的时候，是不是你也能够回想起那年夏天和那群老友呢？所以在这个午后时光当中啊，希望我们大家不必追赶时间，也可以在今天下午呢去慢下来，伴着歌声感受这个夏日独有的浪漫。无论是轻快的甜歌还是舒缓的民谣，都希望我们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回味一下我们每一个人的夏日故事吧。
0: 对，我觉得在这样天气当中最适合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待在这个空调房里，吃着冰镇的这个西瓜，或者说喝着一杯冷饮，然后戴上耳机，让一首歌呢一下子把自己都拽入到另一个世界当中了。
1: 对，
0: 瞬间让你感受到的不再是炎热的感觉，而是那种清爽啊。哪首歌会给你带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那各位也可以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啊。
1: 此时此刻呢，看到有很多朋友们都已经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那也想问候一下大家午休有没有睡醒呢？虽然暑期模式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每一个大人是不是还在工作岗位当中呢？叫醒一下此刻自己困顿的内心吧，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留下属于你的夏日主题曲，也留下属于你的夏日故事。万象更新就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啊，在门外的朋友也抓紧时间进来吧，一起给我们去点点赞，互动一波了。
0: 对，如果说你正好通着听见林粉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别忘了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也分享给你的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和大家来进行呈现的，也可以在视频号当中呢搜索听见林粉，同样可以关注到节目。如果说这会儿出行在路上，也可以通过调频 94.6 兆赫和调频 88.9 兆赫来关注节目啊。
1: 是的，那么突然间抬头望向我们时间的指针，2026年的7月7号，这样的一个午后时光当中，又望向窗外的天气，不禁就想起了许慧欣的一首老歌《7月7日晴》，大家还有印象吗？
0: 是不是特别的应景呢？就这首歌的前奏一出来的时候呢，整个人好像就被拉回到某个夏天了。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我觉得在日后的时候，咱们回想今天这一天的时候，也会给你留下难忘的一个回忆吧。
1: 嗯，
0: 你看在7月7号今天小暑的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天气虽然说是非常的炎热，但是窗外的这个天气雷声隆隆，感觉呢像要下大雨的一个前奏啊。所以说我觉得时过境迁，或者说你多年之后再去回想的时候，2026年的7月7号小暑的这个节气，可能一场大雨一下子就会让你的记忆深刻啊。
1: 没错，那么在今天很多的电台包括很多的直播节目当中的每一位主播，可能也都会回想起我们耳边的这一首《7月7日晴》。不禁呢也看到了有朋友留言说，曾经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你第一次听的时候多大呢？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歌词当中说了，7月7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也映照了电视剧《心动列车》当中片尾曲的一个画面啊。大家还记得苏有朋、许慧欣、苏慧伦和徐怀钰去主演的这部电视剧吗？无论是失恋心碎的悲情，还是经典的伤感情歌，也是属于很多70后和80后的一个青春记忆。刚好恰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去播出来的时候，大家内心深处应该也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和感动吧。
0: 对，那如果说听到某首歌的时候呢，一下子就触动到你的心弦了，有一些难忘的故事，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呢和我们来进行分享。那有人说夏天的风呢是永远记得的，有人说夏天是一场关于青春和告白的一些故事啊，也有人说夏天的声音可能都让大家忘不了的就是久石让的那首 Summer。每当那个旋律一再响起的时候，就是蹦蹦跳跳那个钢琴键，就会让你觉得俨然就是夏天的一种享受啊。
1: 对，
0: 那如果说给这个夏天来配一首主题曲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首歌呢？可能这个歌里边有夏天的一种味道，或者说这个歌里边有你发生在夏天的一些故事，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
1: 是的，说到夏天，大家能够想到久石让的 Summer， 也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在我们听见凌分直播间一位朋友给我们的留言，来自王菲的那一首 Summer of Love。 他推荐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也把它深深地记在了脑海里，也在我的歌单里循环了很久很久啊。你看大家随意推荐的一首歌，无论是在主播的心里，或者是在我们在线所有的听众的心里啊，他们可能都会留下或多或少的一些印象。也许你们喜欢的就是钟爱的都是一首歌，这可能就是缘分的奇妙了。
0: 对啊，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当中每个人喜欢的一些歌曲类型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大家收藏在歌单当中那些歌都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自己的这个风格来进行这个收藏的。但有时候忽然之间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就推荐了他自己喜欢的那种类型的一些歌曲之后，你忽然之间一听到，哎呀，原来还有这么美好的音乐等着我们去发现呢。所以有些朋友呢也是通过我们直播的一种方式，在直播间也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也通过他们呢欣赏到更多好听的一些歌曲啊。
1: 没错，无论是从童年再到夏天的风，陪我们走过夏天的经典旋律呢有很多。因为在炎炎夏日当中，气温真的是一天比一天高。我们以前的童年时光呢，可能就是风扇吱呀吱呀的不停的转，捧着西瓜坐在凉席上感受晚风。而现在呢，可能就是冰镇的下午茶和气泡水在伴随着耳边的旋律和空调房，让我们在不同的季节当中呢去听到不同对应的一些歌曲。这种感染力呢会比当下的时光当中呢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所以节奏一响啊，就能够将我们整个拉回到每一年夏天当中的那些主旋律了。
0: 是，有些歌曲听完之后真的会让你心动一下的，这个夏就是夏天的夏啊。
1: 对，
0: 你看这是来自我们平台当中乐乐听友呢发来的信息，说他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呢就是《想去海边》，他说这首歌是他非常喜爱的，在歌里边能够感受到夏天所有的一些美好的一些事物，包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想要表达的想留在夏天那种遗憾。他如果说主播想用一首歌来表达我的夏天的话，我一定会选择这首《想去海边》。是不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很多朋友避暑的地方首选的就是去往海边呀？
1: 是的，夏天呢有很多好听的旋律，而且一到了夏天，我们就会想到跟水有关的所有的娱乐的项目，比如说去海边感受海边的晚风，那么也可以去水上乐园去踩踩水。再有呢，就是有很多朋友们最热最热的时间，说恨不得一头扎进泳池里啊，都是跟水有关系的。那么风吹一下的歌曲，能够在这个绿树阴浓的夏日当中，让我们在午后时光当中共同来聆听。顺藤摸瓜就给我们留言了，说。

0: 播那首《七月七日晴》，应该说的是阴历七月吧，七夕啊、确实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啊是这样的，但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夏天当中去听的时候，还是有不一样的回味的。
1: 对，我觉得到了夏天的时刻，特别是在炎炎夏日，快乐就变得非常的简单了。
0: 嗯，
1: 为什么呢？比如说一杯加冰的这个可乐，看着路边的小狗去乘凉，买到心心念念的冰淇淋，晚上吹着小风，然后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去散步。但是夏天更多的是一种浪漫、热情和音乐。我不知道在这个夏天，在这个盛夏时节的时候，你的耳机里又播放着谁的歌呢？谁的歌，或者说哪一首歌可以作为我们今年夏天的这个主题曲呢？那你都可以来进行互动啊。
0: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调播的是一小段的半点广告，也不要走开。那么让我们大家共同欣赏一首歌的时间，再将我们听见凌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让我们共同在这个午后时光当中，把40度的夏天过成20度的薄荷午后吧。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各位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通过手机来进行观看的话，那么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听见临汾来点点赞，也可以告诉我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啊。
1: 是的，想问问大家，窗外的雨有没有到来呢？此刻的你是出行在路上，还是在办公室或者是家中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那么在静谧的午后时光当中，还是让我们大家呢慢慢的慢下来，仔细的去想一想，我们这个夏天当中，如果想要去搭配一首旋律和主题曲，你觉得哪一首最适合此刻的时光和此刻的你呢？也可以去跟我们分享独属于你的夏日故事。
0: 对，其实一提到夏天的时候，大家不禁的就会联想到，比如说去海边嬉戏，如果

0: 放了暑假之后那种假期的一种生活、嗯、包括落日的晚霞呀，冰镇的西瓜呀，这些有关于夏天的记忆常常的会被一首歌呢给勾起来，就当音乐响起的那个时刻，人生交汇，有关夏天的烙印呢就浮现在我们脑海当中了。
1: 嗯，
0: 那你觉得在今年这个夏天就剩下的这个时节，这高温酷暑的这样一个时节，你觉得哪一首歌能和这个夏天是更适配的？也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那么同时在歌曲当中来感受一下属于你的夏日独家记忆呀。
1: 是的，那么夏天呢正是热浪正当时，而音乐的那种力量仿佛就能够陪伴我们去逃离酷热的一种困扰，也让我们呢一起去走进一个充满活力和快乐的夏日世界。所以无论此刻的你有没有时间去沙滩上享受海浪的拥抱，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在线上在歌曲当中奔赴那个我们内心已经想去拥有的夏天啊。
0: 是，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右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一条信息，说如果能在夏天的傍晚时急匆匆的扒掉一碗饭之后换上漂亮的连衣裙，随后呢去见一个喜欢的人，和他一起走在安静的巷子里或者说是热闹的夜市里，那时候一定是连晚风都是无比温柔的。他说我就想在今天节目当中能够听到一首关于夏天的风的歌，或者说是想去海边的歌，总之在夏日当中喜欢凉爽的地方啊。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呢叫做新雅，他说夏天我觉得是一个很浪漫的季节，虽然大家会感觉它非常的热烈，但是我非常喜欢的林忆莲的一首夏天的浪漫，也正的是夏日恋曲的代表作之一吧。这样的一首歌曲饱满而充满着温柔，旋律中的轻快节奏和欢快的编曲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夏天的蓬勃和活力，好像爱情故事总是能够让人陶醉吧。无论是在哪一个季节、嗯、都可以勾起大家对于甜蜜爱情的向往和回忆，但是唱夏天浪漫的情歌还真的不多，感谢林忆莲的这一首夏天的浪漫陪伴了她很多年啊。
0: 嗯，冰冰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夏日当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跟自己的家人呢漫步在市集上，欣赏一些手工艺品，感受人间那些烟火，而且耳机呢播放着宁夏这首歌，感觉就像沐浴在阳光之下，感受它轻轻抚摸你的脸带来的一种温暖和安慰，说闭上眼睛深深的呼吸一口，让我们的身心得到了一种放松和宁静啊。说这个夏日听着独一无二的音乐，定格属于你的夏天，点一首宁夏。对，各位点播的歌曲呢我们都已经记录下来了、
1: 嗯、
0: 稍后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一一来进行播放啊。
1: 没错，那么今天呢又是小暑，大家呢都会感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还有呢、嗯、从小暑开始呢就慢慢要进入到伏天了，
0: 对，
1: 热在三伏，所以呢三伏天呢也通常会出现小暑与处暑之间，也是一年当中很多高温又很潮湿的地方，所以大家呢都会感觉闷热。那么当我们大家有这样的一些疲惫感和烦躁感的时候，就让我们去躲进旋律当中，让我们一起去听听好听的歌曲吧。
0: 对，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想去海边，是不是一下子瞬间就缓解了这种炎热的天气了，能让你的心情能够清凉一下呢？

0: 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想要带你去海边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问问大家最想和谁一起去海边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就留言说，想过很多次的机会想去海边，跟爱人一起，跟孩子一起，跟闺蜜一起，跟知己一起，等等等等。我相信不能说大部分人，至少一半一半吧，有朋友还没有去实现，所以抓紧时间，想做的事情，想去的海边一定要到啊。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省份或者说咱们临汾朋友来说的话，小时候说哎呀没有见过这个大海，想去看一看大海春暖花开的这样一个世界，面朝大海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场景啊。所以很小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够早一点去海边感受那种海浪阳光和沙滩。那么大家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这个大海的时候那个场景吗？就是让你心旷神怡的那种感觉，就想面对着这个大海，然后大声的去呼喊你心底当中藏的那些秘密啊。
0: 对，可能不同性格的朋友在面对大海的时候呢也会展现出不同的一种状态啊。我们见过最真实的大部分都是哇大海我来了这也是我们经常可以在朋友圈看到的短视频啊照片啊的一些文案。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文艺的小青年们，他们可能附上的就是自己在海边静谧散步或者是背影啊等等。真的是不同的真实的一种感受吧。希望大家在海边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快乐。那小朋友们呢可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在浅浅的海浪旁，然后小脚呢就湿一湿，当真的海浪拍的时候，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往岸上去跑，那一刻真的是放肆的大笑，来自于内心的快乐啊。
1: 对，其实大家去不同的这个大海，你可能收获的这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有些这个沙滩它的沙子呢是非常细腻的，就会你光着脚丫子站在这个沙滩上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硌脚啊。
0: 对，
1: 但有些这个沙滩这个沙粒呢就比较粗一点儿，就是你走上去的时候觉得脚底有一种按摩的一种功能啊。
0: 对，
1: 那大家去过哪里的大海呢？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你第一次去往的这个大海边一定是属于你的独家记忆和今生当中非常难忘的时刻。当然有些朋友说了，一到夏天如果去海边的话，可能就是给我们大家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潮热潮热的感觉啊。
0: 是的，
1: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大连，就一下飞机的时候，我们觉得周边全是那种湿热湿热，不像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天气，热归热，但它是那种干燥的热，但是在海边又潮又热，有些朋友还真受不了啊。
0: 没错，那么恰逢今天呢又是小暑的一个季节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在自己的博客下面或者是说签名当中写下了一段自己的一种独属文案啊。刚刚呢我是看到了网友的一个留言，觉得写得非常的好，他说小暑到，属于你的梦想别丢，属于你的成功要坚守，他送给今年所有即将毕业的孩子们。每每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的感慨真的是万千，有毕业生们，有即将要去考试的一些孩子们的分别。当然了，更多的就是独属于这个夏天少年的那一份炙热和热烈感啊，所以大家想听到的曲目和旋律的陪伴感呢也是不一样的。抓紧时间来给我们留言吧，你觉得更适合你的夏日文案是什么，夏日主题曲是哪一首，都可以去告诉我们。
1: 是啊，我们这会儿看到这期平台当中漫漫人生路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说到夏日独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他说还是小时候姥姥家，说那个夏

0: 天的时候质量呢一直在叫着，而且在傍晚时分的时候呢，我们和小伙伴们一起呢会抓很多很多萤火虫，看到这些星星点点放在自己的小瓶子里收纳起来，真的满满的一种成就感。他说然而现在长大了，再也回不去的这个童年，如果说给我今年的夏天来配一首主题曲的话，我就会选择那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
1: 的一首歌曲啊，陪伴我们很多朋友们在低谷和碰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都会想起这样的一首旋律。圆圆啊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你的这一出粉盒真的太漂亮了。他说人在夏天呢，任务主要就是过夏天，刚刚摘下一只粉盒走在树荫下，当阳光穿过树叶晒出斑驳的光影，层层叠叠的落在花瓣上，真的是温柔的不像话。他说从前总觉得夏天聒噪又很闷热，如今呢是慢慢的懂得了夏日的美好呢就藏在细碎的瞬间里，一只盛放的荷花和树荫下的凉风，包括落在地面上的树影，慢悠悠的在下午时光当中走一走，又不必远赴荷塘远游，手握着一只荷就好像拥有了一整个盛夏的诗意啊。
0: 嗯，
1: 也希望大家能够放下生活里的焦虑与压力，把节奏放慢，就在专属的这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感受一下当下的风、当下的花和当下的歌曲啊。
0: 对啊，特别是喜欢摄影的一些朋友们，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到来的这个时刻，他们可能就是在很早，大概就是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呢，就拿起自己的相机，然后拍下属于夏日早清晨的那样一个场景啊。
1: 是的，
0: 前两天的时候呢，就是在滨河公园这边呢，我就看到有很多朋友正好拍摄到那个场景呢，就是荷花朵朵盛开的那个场景啊，非常的美。我看到这是 Altery 这位听友的发来一条信息，说夏天呢是一个特别的季节，有炎热的阳光，也催生出新的一些故事，我们的续篇呢也就此展开了。他说我和我的那个他就是在小暑那个节气的时候认识的，他说虽然已经过去有三年了，但是那一天的日子永远难忘，因为你和他相识的日子，是吧？
1: 是的，你看这一份的感情在盛夏是多么的热烈的就盛开了，那么到现在呢也是很难忘的。书意呢就说刚刚那位朋友发来了荷花啊，他说不禁就让我想到了一首旋律，生如夏花之绚烂、确实是夏天的花盛开的格外的热烈，所以不禁呢也能够让我们想到耳边很多贴合的一些旋律。不管怎么样吧，大家喜欢的歌曲都可以在此时此刻聆听到的话，也是一种独家的享受，让我们共同来聆听。
0: 好，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好几次听友们提到的，就是来自温岚的这首夏天的风，送给各位。

0: 是不是在夏天到来的这个季节，那首夏天的风温岚的歌曲陪伴了大家度过了很多夏日漫漫长夜呢？
1: 是的。
0: 其实有时候我们都说心静自然凉吗，这个心怎么能够静下来呢？就可能是陶冶情操，从书本当中去获得，或者从歌曲当中去获得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欣赏一些歌曲的过程当中，不仅仅说这个旋律会打动着我们，包括在歌曲当中的那些歌词一下子就拨动了你的心弦，你就会忍不住的沉浸式的来进行听歌了。
1: 而且在听到某一些旋律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联想到曾经很多的故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旋律啊。你看，可能因为一位朋友拍了一支粉盒，大家就会想到夏天那些生如夏花的绚烂，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有共同的一些感受的。那么无名的朋友呢也说了，我最喜欢的就是李玖哲的夏天。我非常好奇的是，你这个名字是怎么设计的，能够打出来，然后让我们只看到两个冒号呢？还在不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对，说不定是名字就是个冒号呢。冒号这位朋友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那你点播的李玖哲的夏天，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大家来进行播放。那你整个夏天，你觉得和哪首歌是最搭配的？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乐乐听友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呢，我最喜欢的就是周杰伦的那首《稻香》了，因为它是一种丰收的感觉啊。就是每每在听过他的这歌声的时候，我感觉就漫过了我们家的这个稻田里，有一种最治愈的画面。每每看到这些治愈画面的这个时刻，脑海当中总会想到的就是周董的那首《稻香》啊。
1: 是的，其实夏天的美好呢有很多，每个人不同的感受呢也是不一样的。这位叫做多多的朋友就发来了信息，他说这个夏天啊真的是带着热烈和活力奔涌而来。我最喜欢的季节就是夏天了，不光有灿烂的阳光，香甜的西瓜，也是亲子相伴的美好时光，可以跟孩子呢共同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家四口三个人的生日啊都在这个夏季
0: 啊，
1: 那就是紧着一个接着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些回忆呀。
0: 对啊，其实说到这个夏天过生日，我觉得那就是在生产的时候，妈妈是在那个季节最不太好过的了啊。
1: 对，
0: 你像夏天的时候，对于很多这个产妇来说的话，不能吹这个空调，然后呢就是还不能吃这个凉的，多多少少对自己的约束都是非常多的啊。
1: 对，以前的时候呢大家都在想，如果在冬天能够生产就好了，那么冷也不用出门，在家里呢又很温暖，待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呢都可以出去散步去走一走了。
0: 对，
1: 奈何啊这个时间呢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0: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如果说给这个炎炎夏日配一首自己的主题曲的话，你会配哪一首歌呢？那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2: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在平台当中有好几位朋友问到了，说外面到底下雨了没有呢？那这会儿我透过我们直播间的玻璃啊，能够看到好像外面天已经开始晴朗了。
3: 是的，想问一下大家，你在哪里呢？你的那里刚刚有没有下雨呢？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那么今天呢是小暑夏意正浓的时刻，也是荷花盛开的一个季节。小暑呢也是夏日的一个中场，时光呢虽然悄然过半了，那些美好的期许在这个热烈的季节当中也正在慢慢的酝酿和生长。真的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如夏花般灿烂，不负自己也不负时光。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里，就想跟大家一起去共度那些美好的时刻，也让我们的耳边响起那些夏日美好的主旋律啊。
2: 对，我觉得在每年夏天的时候呢，在这样一个骄阳似火的这个时刻，很多人就想寻一处树荫之下，然后戴上耳机，迎着微凉轻柔的这个风，静静地听着自己喜欢那些歌，那你那个思绪一定会飘向很远很远的这个地方啊。
3: 是的，
2: 你觉得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些歌跟这个季节是很配的是哪一首呢？都可以发信息啊。有时候我们走进夏日这个歌单的时候，听到这些好听的旋律，觉得就像夏日特饮一样，能够浇灌悠闲，浸透凉爽，陪伴你的快乐，消磨你的忧伤，温暖你的世界，撩动你的心房啊。那你觉得哪首歌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触，都可以来进行互动啊。
3: 没错，夏日美好的那些故事是不是也藏在一首首的旋律和一首首的歌曲当中呢？大家还有印象吗？你觉得那个盛夏时节当中最美好的时段是哪里呢？来看看我们的这位没有不甜啊，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夏日在湖边散步，可以看到很多细碎的小美好，比如说蝴蝶呀，荷叶拖着水珠啊，早早的就可以看到。那么还有呢，可以看到很多安静的小鸭子靠在水边，处处都是很治愈的时光。平日里呢，我们可能够总是被琐碎的事情推着走，那想问问大家，你有多久没有好好享受这种慢悠悠的时光了呢？你看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比较忙碌的，所以在每天下午15点到17点这个时间段当中，就让我们适时的把节奏呢放慢一些，在午后光阴里去找回那种慢悠悠的感觉啊。
2: 对，你看这平台当中的圆圈圈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推荐了一首歌，说是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他说一听到这种年代感的动感音乐，愉悦的心情呢是无法掩饰的，忍不住呢就会起舞啊。他说我发誓这首歌每次听起来就会心情特别的好，感觉随着这个歌声，我真的走进了一个咖啡屋，屋外烈日炎炎，阳光与你同在，而我只是在静静的看着，因为我已经走进了咖啡屋，喝着咖啡，聊着人生，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呀。
3: 是的，那万象更新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林志颖的今年夏天，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为你安排。然后刚刚的这位冒号朋友说真的是名字是空白的，那么广告刚刚结束之后呢，我们也在曲库当中呢为你安排了喜欢的一些歌曲，大家喜欢的盛夏的一些主旋律都可以推荐和留言到我们的公屏下方，让我们共同在直播间里一起听歌吧。
2: 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空白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李玖哲的夏天。

0: 沉浸式的，我们听了来自李玖哲的夏天，这是在平台当中的好几位听友呢，在夏天的时候他说配上一个主旋律，那一定是李玖哲的这种夏天呀、嗯、夏天就是这样的一种味道，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
0: 这是在2010年的一首歌，现在到现在过去已经是16年了、嗯、那每每到夏天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首歌也是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当大家听到这首夏天的时候，不仅也会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感受啊。
0: 嗯，
1: 那么在夏日当中呢，有很多的美好，大家更喜欢哪一种呢？独属于夏天的主旋律又有哪些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一起来留言。每个人喜欢的歌曲不一样，但是在歌单当中啊，总会有一些美好的音乐能够点缀我们平常的一些生活。就像我们的这位小鹿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清风吹散林中物，大家有听过吗？哇哦，我也是第一次在听这首旋律啊、
0: 嗯、
1: 不知道是谁演唱的，也可以给我们去推荐一下它是哪位歌手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呢？
0: 对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青春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我们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呢，说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说这首歌的清凉指数一定会达到5颗星的。但是我一直都觉得王心凌的歌是很甜美的，但是这首甜美里又夹着一种淡淡的忧伤，说人生第一次失恋的时候是听这首歌度过的，那个时刻正好就是夏天，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我和他就这么生生的分开了。他多年之后，虽然我们各自都找到了幸福的生活，但是每每到夏天的时候，我还会记得那个场景啊。
1: 嗯，后埋格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夏日炎炎怎么能够少了一杯橘子汽水呢？可能我们喜爱的不只是橘子汽水，而是汽水当中流淌的我们的青春。那有一首旋律呢就是橘子汽水，稍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会为你去安排。
0: 是，还有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也发来一条信息，说主播夏天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的主旋律呢就是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说如果栀子没有盛开，我们不是就可以不用长大了吗？他让我怀念我青春里所有的盛夏时节，怀念跟他每一次过马路的那个场景，怀念我们在同一间教室里一起听栀子花开的那个时刻，怀念我们曾经经历的一些种种，高考还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晚，一起在绿皮火车里吃的泡面，经历了北漂，经历了所有的青春和所有的初露锋芒、
1: 嗯、
0: 可是我还没有能够牵起他的手走到最后，可能就是在青春岁月当中，这首栀子花开给他留下了难忘的一些回忆。在那个栀子花开的时节，在那个情窦初开的那个时节，和一个女孩子经历了生活当中很多第一次啊。
1: 嗯，还有呢，我们的一阳也是发来了信息，他说郭靖的那一首在树上唱歌，他虽然没有独属提到夏天、嗯、但是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场景啊。
0: 对，
1: 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非常适合在这个热烈的盛夏。那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忘却很多的烦恼，不去想那么多烦恼的事情，就好像自己掉进了一个童话小镇一样，夏日的美好就像是活在童话里一样。也希望我们大家在雨过天晴之后都能够感受到盛夏的炽烈啊。
0: 是，微微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我要推荐一首歌，是孙燕姿一样的夏天，说我还记得当时呢我是坐在我们家的阳台上去听这首歌的，准备着下午的期末考试，天阴着，我知道我自己看不进去也考不好了，就一直呢望着远处去发呆。我想如果那天的考试是音乐课的话，这首歌也许就是我唯一的答卷了。他不过每年到夏天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首歌，孙燕姿一样的夏天。今天恰好你们在谈到这个话题，夏日的主题曲，那这首歌依然还是我的主题曲啊，一样的夏天。
1: 是的，大亮也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了，那么大家呢都会在每天的15点到17点呢锁定午后光阴，那么全天当中的关注听见零分都会有直播节目呢来跟大家共同去分享。
0: 嗯，
1: 还有勇敢面对人生也说点一首橘子香水，哇，刚刚呢是橘子汽水，你是橘子香水啊。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安排的是来自万象更新的今年夏天，稍后呢我们大家按照时间顺序在直播过程当中呢等待一下大家喜欢的歌曲，我们一一送上啊。
0: 嗯，先听林志颖的这首今年夏天。

0: 有梦就去追逐，有爱就有欢乐，回忆永远不褪色。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唱上这么一首经典的老歌，是不是瞬间能让你清凉一下呢？
1: 是的，那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暑热的夏日要来了。那么每年一到了七月下旬、八月上旬，就是最热最热的一种模式。那么林志颖的这一首歌曲啊，很多朋友我们都会说，哇，这真的是第一次去听。那么大家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就是在1994年的时候，今年夏天就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告别演唱会，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夏日旋律了。
0: 对，现在梦在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说是广播吗？对，你现在呢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是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当然我们现在广播呢也是个能够可视化的，能够看得到的。
1: 嗯，
0: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听见林粉的抖音号还有视频号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没错，夏日的美好，大家在内心深处都会联想到什么呢？独属于这个午后时光的两个小时，让我们慢下来节奏，一起去聆听独属于你的夏日的主旋律。也可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你想到那年夏天哪些美好的小事情，还有随手拍下的一些美好。那么恰逢呢今天是一个小暑，大家看到一些有关于夏日美好的文案，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一起来分享。
0: 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勇敢面对人生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在今日节目当中呢，他说橘子香水是不是就是今年夏天的一首主题曲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你哦。
1: 欢迎光临，在这里等着。
2: 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我们两人都会在这里等着你啊！我们的组合名称呢叫做旭日阳光组合。那也希望大家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也把瞬间的一种清凉带给各位啊！
3: 是的，每天的午后时光当中的15点到17点，大家都可以去锁定我们的视频号“听见零分”，也可以锁定我们的抖音号“听见零分”。大家呢都可以去可听可视的去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啊！
2: 是
3: 像刚刚新在。梦在就说了，说是广播吗？没错，这是我们的可视化的直播的广播节目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电波搜索 FM94.6 FM88.9， 同样呢也可以在电波当中听到我们的声音。
2: 对，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抖音号搜索听见林粉，或者说视频号搜索听见林粉，都可以在评论下方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如果说给夏天配一首主题曲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首歌呢？刚才也不少的听友呢都发来信息了，这些歌里有关于夏天的一些故事，那这些歌里边有诉说关于夏天的一种心情啊。那么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八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他喜欢的就是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可以作为他今年夏天的一个主题曲。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被风吹起的那个窗帘，还在躲在门后偷窥的班主任，音乐课的钢琴声，还有青涩的我，说再简陋的一个场景也是绚烂的光明，因为青春本身就是存在最美好的一个故事了。说今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我，再回想起曾经在操场上的那些场景，真的是非常的难以忘怀。阳光操场，迟到白衬衫，睫毛黄昏侧脸，逃课单车，单裙背影对视汗水，开水房大扫除，图书馆运动会，还有相遇的走廊，教室的门口，他这些呢都是我曾经的一些以往，曾经的一些场景啊。他现在离开大学的这个校园了，满心的都是舍不得啊。那也希望这位刚刚就是大学毕业的朋友，不知道你接下来是即将要走入工作岗位呢，还是继续在学业上进一步这个深造呢？不管怎么样，希望你未来一片光明啊。
3: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雁行江湖的朋友啊，名字也很大气，他说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来到被阳光和大海温柔包裹的地方吧，也开启一场浪漫的海滨之旅，在一座城市

0: 当中，海风拂过，带来满满的幸福感，也能够让我们去尽情享受这片海与天相融的美丽景色。你看，大家对于夏天所有的美好可能都藏在那个有海的城市里啊。
1: 嗯，
0: 无论你是想去往山东、海南等等，那么大家呢在拥抱每一个大海的时候的感受呢也是不一样的。
1: 是，你看来自我们平台当中的小青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今年夏天的主题曲就是被风吹过的夏天吧，金莎的那首歌太喜欢了。他说我还记得林俊杰演唱会上的对金莎，然后就说了，说当有一天我们都变成了老爷爷老奶奶，如果你还会去开演唱会想唱这首歌，只要说你需要我，我就会来的。他说去年那个夏天可能是他记忆当中最快乐的这个时刻，有朦胧喜欢的人，有很多小伙伴，有亲切而风趣的老师，对未来不可预知而美好的一些憧憬，他一晃都过去了，时过境迁呀。到现在的我都已经步入社会，已经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了有小半年的这个时间了，喜欢的那个人一直还在喜欢，不过还是不敢去表白呀。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事业小有成的时候，能向心爱的那个他说出我内心真实的想法。
0: 那希望你也有勇敢表达的那一天啊。陆回头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夏天在回忆里是不可超越的。他说李娟呢曾在阿勒泰写阿勒泰的夏天时候呢，就带着一种毫无防备的天真，他说夏天太美了，美到让人只想在草地上打个滚儿。我们每个人记忆当中如此纯粹快乐的时候，是不是也发生在儿时的那个夏天呢？小时候的夏天可能没有24小时的凉爽，老式的吊扇呢也会吱呀吱呀的声音陪伴着我们，还有呢就是伴随着电视机清浅的一些音量，当最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外婆奶奶坐在竹藤椅上给你扇着手里的蒲扇呢，混合着我们每个人晒在夏天院子里衣服上的那种皂角香味儿，拿着几毛钱的零钱跑过发烫的石板路，再买上一只小冰棍儿，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一口咬下去，当冰凉撞开了所有的燥热，一整个午后时光都是快乐的。所以记忆里的夏天日子真的很慢，欲望也很小，有风有甜味儿，有陪伴就是最美好的。所以夏天在各种意义上都是漫长且愉快的，让我们一起去度过美好的夏天啊。
1: 对，一说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待到这个空调房里，那曾几何时在我们儿时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怎么有空调吧，
0: 对，
1: 基本上家里边可能就是有个电扇。那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是怎么去度过这个漫长的夏季生活吗？如果说想要跟我们来聊的话也是可以的。反正我记得小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呢，大概的情况之下都会在地上铺一个凉席，中午的时候呢就是在地上这个凉席上再铺一个褥子来进行这个入睡，那么同时呢家里还有大大小小不同的这个扇子啊，可不是现在那种塑料的这个扇子，
0: 是的，
1: 更多的就是那种蒲扇，或者说能够折叠的那种扇子啊，那些扇子它的面积比较大，所以扇出来的风是比较大的，而且非常凉快啊。我记忆深处时常就是我老妈就是睡在我的旁边跟我扇着扇子说，哎呀太热了，能睡着吗？我来帮你扇一扇吧。
0: 对，小的时候呢我们的记忆里面这种折叠扇子是可以买下没有写过扇面的这种白扇。
1: 对，
0: 我的姥爷呢特别喜欢练书法啊，我都记得他有很多的这种折扇回来呢，都会给不同的人在夏天呢送去不同的扇面和一种祝福，当你打开那把折扇的时候，好像也一下子就走进了那年的回忆里头了。
1: 是，真的是这样。就是现在我去收拾家的时候呢，还会看到就是曾经几何时在家里留下来那些扇子啊，还有就是那台老式的那个电风扇。
0: 对，
1: 以前都是这种轮状的嘛，然后有里边有这个荷叶，然后就是圆的，然后那个风力还挺大的。但现在我们去这个家电店里边去转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电扇的这个品牌呢也是各式各样，款式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之前那种摇头的那种圆的这种风扇之外，我们会看到还有那种长形的，就是圆柱的这种形状的，提起来也非常的便携啊，就是你走在那个家里可以把它就直接提到哪就可以了。还有那种空调扇里边是加冰的，不像空调有那么的冷，但是那个风呢也是凉凉的感觉啊。
0: 是的，大家记忆当中的夏天是什么样的呢？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橘子汽水也要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在听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怀念小时候化的那杯橘子粉放凉之后的夏天汽水味呢？

0: 听到这首歌，仿佛真的就是回想起自己小的时候，家里经常会买一袋这个红色的这个橘子粉嘛。
1: 是的。
0: 然后到盛夏时节的时候呢，时常妈妈都会给你放凉了，然后化上这个橘子粉水，在你中午午睡起来之后呢，喝上一杯这个甜甜的橘子水啊。
1: 对，我们也会拥有一个独属的口红色号，就是橘子水的这个颜色啊，包括我们的舌头在那个一下午，但是能够享受到那种甜蜜呢，是妈妈对我们满满的爱啊。中午时分之后呢，吃过饭，大家在午休的时候就会用一个凉杯，然后呢把它冲泡好，然后放在这边等待着我们睡起来去享受啊。
0: 对，
1: 其实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就是父母对孩子的那种爱啊，永远藏在这点点滴滴生活当中的小细节里啊。
0: 对，你看我们两人在说到这个小细节的时候呢，在平台当中，乐享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说，小的时候最喜欢喝的就是橘子粉了，说每年夏天的时候呢都会缠着老爸老妈买好几袋才能度过这个夏天啊。
1: 是的。
0: 对，其实说到这个夏天，在以前的时候可能没有现在说有空调，然后有冰箱，把自己的东西呢放在这个冰箱里边冷冻一下啊。
1: 对。
0: 那么在以前有很多人就会把这个西瓜呀放在这个清泉或者寒水当中，入口的时候呢就有一种清凉感。当然呢我们常说这个心静自然凉嘛，就是热散由心静，凉生呢为是空，心定了，那么这个烦躁呢自然就消退了，这可能就是心静自然凉的一种说法吧。或者说干脆的换一个思路，与其躲避，不如呢去拥抱盛夏。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啊。就约上三五好友，漫步林荫湖畔，赏一池荷塘的这个光景，因为在小暑节气的时候，荷花从南到北是次第绽放的，微风拂过，莲叶翻涌，粉嫩的花朵呢会随风摇曳的，轻移的荷香会扑面而来，这就消了几分暑气，添了几分悠然啊。
1: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们说小暑吃三宝入伏没烦恼。那么有一些地方呢可能会有吃三宝的习俗，大家知道是哪三宝吗？就是黄鳝、莲藕和绿豆芽啊。话说今天主播呢就尝到了一宝，因为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们美餐了一顿这个藕盒 不仅吃到了莲藕，还吃到了肉馅儿，很美啊。那么在小暑节气当中呢，更重要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要准备一些养生的食材，像黄鳝呢会补充益气，莲藕呢又清热生津，绿豆芽呢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很多减脂的朋友绿豆芽啊一周真的是会吃上很多

0: 子啊。
1: 对，有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做凉面的时候呢，里头们也会拌上黄瓜丝，还有绿豆芽，再放上一些这个豆腐皮，然后吃起来这个口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营养搭配也非常丰富啊。那老话说呢，小暑黄鳝赛人参，也就是说小暑前后黄鳝呢是最为肥美的，
0: 是
1: 肉质细嫩，营养丰富，或者说是红烧，入口呢是绵润醇厚，或者说是清蒸，保留它本身自有的那种鲜味儿。其实不管说是哪种做法吧，味蕾都能得到一种极致的满足啊。
0: 对，消暑的食物呢有很多，当我们忙着消暑的时候呢，五谷却在蓬勃的生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南方的早稻呢其实在湿热当中呢是陆续成熟了，小暑时节的时候呢也会将新稻去割下碾成米之后呢制成新饭，那么以祈求风调雨顺，再和邻里一起品尝一下新收获的稻米，这就是我们说的食心。而在饮食当中呢也藏着我们很多普通人的朴素心愿啊。食心呢有着食心之意，就是要咽下一年的辛苦，希望往后的日子啊都能够苦尽甘来，顺遂无忧了。
1: 对，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呢，在很多地方的一些中小学生们陆陆续续都迎来了这个暑假，那大家也不妨找个闲暇的时间，带着孩子走进郊野，细听蝉鸣蛙叫，静静的去欣赏碧叶红花，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当中，心有清风，不急不躁，小暑长安，余生皆欢呐、啊。虽然说天气比较炎热，大家心态一定要好啊。
0: 看一下我们的大亮发来了信息，他说点一首《新鸳鸯蝴蝶梦》。没错，可以的。那么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听一下大亮给我们送上的歌曲啊。还有呢，我们的王菲也给我们送出了小心心，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喜爱和支持啊。那么在这个时段，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听见凌晨。

0: 一听到这首歌又想起了小时候，这是在93年的时候呢电视剧包青天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嗯、所以今天再次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聆听到的时候，是不是又想起那个夏天的时候和你的小伙伴们一起看这部电视剧的那个场景呢？
1: 是的，这一首黄安的歌曲啊真的是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那个时候以为包拯的脸就是那么黑的、嗯、所以童年的一些记忆呢真的是留下了很多的一些美好。大家无论是在追剧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个小伙伴或者有谁是指定陪着你的。此刻你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起他呢？
0: 是啊，你看白云悠悠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93年高中毕业，在我们村呢做小学的代课老师，他说我教4年级的语文和自然外加音乐课，他我给孩子呢就教了这首歌，在我来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上过体育音乐和美术，孩子们当然的兴奋的不得了、嗯、他说我教了他们很多歌，在预备中过后呢，我就让音乐委员呢唱起这些歌，校园里回荡着孩子们嘹亮的这个歌声，说快30多年了，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又回到了那个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真的好美好啊、嗯、说今天在出行的路上突然又听到了这首新鸳鸯蝴蝶梦，他说我记得那时候是教孩子们第一首流行歌曲，选择的就是包青天的主题曲啊。
1: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首歌呢是1993年就发行的，那黄安呢、嗯、也是在带自家孩子散步的时候呢就听到了一段旋律，觉得非常的好啊，就回家记录下来了，没想到我们的这位老师呢就把这首歌又教给了很多的孩子们、嗯、歌词当中其实也引用了唐代诗人李白当中的一些诗句，比如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大家还有印象吗？给这首歌曲其实增加了很大的一些文化底蕴啊。
0: 是啊，你看一首歌好像真的就是一个夏天的注脚。那今天我们在午后光阴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说哪一首歌可以作为你夏日的这个主题曲呢？好多听友都发来了关于夏天的一些歌，还有关于夏天的一些回忆啊。
1: 是的，
0: 不管怎么样，希望这些美好的回忆永远呢都是烙在自己的心里啊。
1: 嗯，当这些旋律一响起的时候，我们的青春回忆就到来了，也希望这2个小时的慢节奏时光能够陪大家度过美好的光阴、嗯、那么在午后大家此刻的心情有没有好起来呢？不管怎么样吧，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做好迎接这个盛夏的准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

0: 年零息，轻松安家，尽受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7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本节目呢名字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准时听到看到我们的直播。本节目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同时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视频播出的，叫做听天灵粉哈。在公屏打字赶紧互动，跟我们来一起互动起来了，超级简单。您如果已经进来直播间了，在公屏上写个啥字儿呢？哎，你看，哇，灵粉广播电视台，没错，就是我们啊。
1: 对，然后或者是呢，可以开启我们这个下午好的打卡阶段啊，发送下午好或者是你好，开启你今天下午下班时间段不一样的好心情喽。
0: 是的，那么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的事情哈。在昨天呢，我们也开始了我们美食时光道的第一次第一站，去到了大家喜欢的老地方砂锅粉条。而在未来呢，我们还会去很多的地方的。当然今天下午去哪里呢，目前我们俩说实话都还不知道，
1: 没有计划，没有
0: 说实在话，今天真的太忙了，忙碌的一天开始了，然后发现哇，真的是忙碌的一天一直在开始，都没停下来过。
1: 笑苍天说，超级简单。
0: 哎，
1: 那你倒是报名啊。
0: 对哈，
1: 简单倒是报啊。
0: 所以那么比方说今天下午您希望看到我俩出去吃饭哈，去哪家饭店，哪个老味道，您随时可以告诉我们。昨天那个老地方真的就赢得很多人的好评。
1: 哎，没错，
0: 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的。特别的棒哈。
1: 然后又或者是就是你们想要参加我们第二届这个无厘头大赛啊，去赢我们的大奖的话，其实每一个人参与都会有伴手礼。
0: 是的，
1: 想赢大奖的话，可以呢就是关注到我们这个号码当中啊，先搜索关注，然后呢可以就是私信找到我们，在这里打卡留言了。
0: 对，要跟您说一下，就在本周五的下午的6点，我们会开始听见灵粉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比赛了。那么第二场比赛呢，可能这个游戏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但是依然会围绕着我们的无厘头的方法来进行的。所以各位如果说想要参与我们的比赛的话，如果您时间合适，说礼拜五6点我能赶过去，地点在这个老师大里边，时间也合适，地方也挺好的，这个距离上都没问题的话，赶紧找我们俩报个名吧啊！
1: 对，没错，就像我们这个笑苍天一样说，卓然好有魅力啊！啊，那希望我们可以线下约见一下啊，就尤其是在这个无厘头大赛上面啊，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成本人说啊，说喜羊羊棒棒棒啊！
0: 哎，
1: 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大赛当中。如果说你没有时间，没关系，家人朋友呢？
0: 家人朋友是可以的，
1: 谁喜欢玩啊？
0: 哎，
1: 叫他来。
0: 是的，就非常简单，直接你就跟他说了，我给你报了个名啊，我给你报哪儿去了，
1: 你
0: 赶紧
1: 去
0: 吧，
1: 你瞧
0: 就可以了
1: 啊。对，没错啊，
0: 如此简单。
1: 然后我们也欢迎更多朋友呢，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共同参与到我们

0: 本期节目的开心快乐当中。
1: 是的，那么今天呢是7月7号星期二，然后呢确实有看到有一些朋友们哈，老朋友新朋友都已经关注我们的直播了，请记住跟上节奏，一起分享互动起来。马上跟大家共同进入到的是临汾出行速报，来关注天气和路上的即时信息，欢迎各位。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0: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1: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0: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1: 广播听得清，
0: 抖音看得见。
1: 出行不迷路，
0: 生活更从容。
1: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来吧，在北京时间17:11来关注到临汾出行速报，来首先跟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那么今天我们临汾也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还有一个冰雹的橙色预警哈。
0: 嗯，
1: 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预警信息吧。首先来自于高温的黄色预警信息呢，在7月6号的晚上的7:08发布的，发布区域提到。

0: 了说是预警区域大宁、尧都区、襄汾、侯马、洪洞、霍州、古县呢，连续
1: 7月7号的时候，今天啊15:19呢，发布了冰雹橙色的预警信号。预警区域呢是在乡镇街道，然后那么预警呢也是未来6小时呢，预警区域呢可能会出现冰雹天气，并可能会造成雹灾，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请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准备。预警只能呢，政府及有关的部门人员呢要按照职责做好防冰雹的应急工作。二呢，气象部门要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开始并择机啊来进行这个作业。三呢，就是户外的行人要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暂时躲避。四是驱赶家禽畜牧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当中，保善保护啊受冰雹侵袭的汽车以及室外物品的安全或者是设备的安全。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预防冰雹天气伴随的雷电灾害。
0: 是的，这是关于两条预警。再来跟您分享一下实时的天气的温度情况了。今天是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5度，最低温度24度，目前温度28度，体感在31度，提醒各位一定要

0: 那我们市区当中啊是下了一茬太阳雨，
1: 对，
0: 哟那下的可大了，下完之后立马就放晴了，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吐槽说哇天气啊跟蒸桑拿一样，先给你来一盆水，然后就热气腾腾的蒸着啊。
1: 是的，
0: 虽然这是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夏季现象，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照顾好自己。
1: 目前从实时情况来看的话呢，大概会在今天晚上的8点还会有一个70%的降水的情况哈，然后到明天的话呢都是晴朗的了，然后到明天的大概11点的时候还是有一场降雨，下午的2点也会有的。再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明天呢是以雨天为主，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然后呢，7月9号周四的时候呢是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说实在话，夏天嘛，您就等着吧，好好的热着吧。
0: 没错啊，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呢，也希望各位在这个下班时间段呢，可以打开我们的广播或者打开我们的这个手机啊，调频我们的听见临汾节目组，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时直播画面，然后也可以在这里呢跟我们来共同互动打卡留言了。
1: 是的，再来跟您分享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是在鼓楼转盘出现四个方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情况已经产生。在科尾巷也出现了南口的地方出现车多压力大，在财神楼中街的北口出现的是也是严重拥堵情况，还有大家熟悉的来自于青石街呀洪家楼方向都是车多缓行，在广宣街南口也是车多了，以及在建设路的情况呢，目前情况还算不错，不过各位需要注意，目前在老这个平阳广场附近依旧也出现了一小段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呢也一定要需要注意了好吗？
0: 那再来关注一下呢来自于我们这个东城情况啊，以及我们这个北城南城的情况啊，在我们车站街附近呢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比较严重一点，可能会有这个车辆倒震的情况发生。那么东城这边的话，我们重点关注到是来自于我们东关的大小十字，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的东侧呢是由西向东的缓慢通行，西向东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我们往南边看一看啊，平阳南街啊一直能从这个五一路的十字路口出发，延续到了我们三角巷这边呢，是持续时间段的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南向北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因为修路的原因啊，所以这个通行缓慢它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仍然希望各位呢可以保持合理的车速和车距，注意安全，缓慢通过。
1: 是的，欢迎大家能够在下午时段跟上我们节奏，共同分享和互动起来了。就在今天下午呢，也是给您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营养大餐。
0: 是的，
1: 对吧？各位如果说都在听我们节目，看到我们直播的话，我们想问问吧，目前在看直播的到底有几位朋友，辛苦大家在公屏上回复一个一哈。那么今天其实我们俩也在想说，我们的这个美食时光道要不要再走上一波，其实心里边更加也希望能够出去哈。所以我们今天第二家去哪个老味道，各位可以帮我们推荐推荐了。昨天我们有吃了这个臭豆腐了，粉条和炸串了，那么今天希望我们去哪里，请告诉我们答案好吗？
0: 全新的一个地方，全新的出发，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推荐您身边那些美味又实惠的美食，性价比略高的，尤其是在这个夏季啊，我们晚间时间段呢可能会带着家人跟朋友共同出行，想要吃吃喝喝了，去哪儿是绝对不会踩雷，评论区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了。
1: 是的，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的精彩的节目内容，邀请大家跟上节奏一起来吧。

0: 说节目内容，首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说今年计划招生达到125万人，人社部发布了一个重要的通知。今日人社部呢是发布了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2026年的技工院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对今年的技工院校招生工作做出了全面的部署。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现在通知明确啊，说2026年的技工的院校学制招生的目标为125万人，各地呢要及时去细化分解任务指标，压实的工作任务啊。同时呢，我们要充分发挥技师学院招生的主力军作用，提升技能人才培养层次，步步提高高级工班和预备技师的招生比例。
0: 是的，
1: 这点它比较重要一些啊。
0: 对，那么也是说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呢，是开展了培训了。那么也会围绕新型产业、未来产业优化增设专业，支持技工院校适当的放宽招生年龄的权限，还有获取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比例啊，做好招生和技能人才培养相关的政策解释都是非常好的啊。
1: 哎，没错啊，如果说您家有这个就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啊、孩子啊，需要求

0: 值得，或者呢是要这个考虑下一步要不要再继续深造的朋友们，
1: 对，
0: 可以来关注了解一下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最新消息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了。
1: 好，第二个事情呢，也跟您分享来自于山西交警权威发布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哈。他为什么突然又提起来？由此可见的话，但是肯定是最近哈有这方面有点隐患了哈。说被自行车后轮夹过脚的很多70后、80后是难忘回忆，对吧？虽然现在骑自行车的人数少了，但是自行车小小的车轮呢，也藏着大大的安全隐患的。公安交管部门整理预防措施，希望能让小孩免受伤害啊。
0: 是的，儿童座椅的两侧呢，务必要加装脚踏防护网或者是挡板，以防止小脚卷入车轮的第一道的防线。那么二呢，就是要把脚丫放稳当、放稳妥，告诉孩子双脚一定要踩在脚踏上，尤其是过坎儿啊、转弯啊，或者孩子犯困的时候，容易不自觉的伸脚，危险就在瞬间。
1: 嗯，然后呢，也提到了，比方说要遵守交规。保网返平安啊，起步请回头看呐、啊，被卡住别硬往出拽呀、啊，都有一样的情况的一些提示哈。那么叔叔也说了，说这个孩子安全无小事，带娃骑车不是简单的坐好就行了，任何一次疏忽都可能酿成终身的遗憾的。所以各位家长在日常出行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仅是守护孩子的平安，更是为了孩子树立好的榜样呀。
0: 是的，也希望我们这个大手拉小手，小手拉大手啊，可以共同创造我们文明城市的出行理念。那么同时呢，我们公安交管部门也是曝光了两起啊关于这个什么饮酒后驾驶的案例啊，还有近期呢这个跟车比较近导致追尾的事故啊，以及我们这个交管部门呢用照这个宣扬加预防的方式来打漏啊。所以更多朋友的话，希望如果说你有这个意识啊，出门戴头盔呢，坐车要系安全带呢、
1: 是的，
0: 咱就把头盔和安全带系起来了。
1: 好，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互动，看到有人说喜欢你们两个搭档，谢谢您。这个身票愤青十七女瑶女赵瑶娜娜宁笑苍天都在。他说岳师傅剪刀面上海菜是可以是吧，岳师傅剪刀面对于我们老龄人来说确实也是一个美好的记忆吧。而后来发现好像这现在各种这种新兴的美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以后想的是去岳师傅的人就会少了很多了，对吧？
0: 对，
1: 除非很多说上点年纪的或者小朋友们比较小的
0: 就喜欢吃那面，
1: 带孩子吃那个吧、稀稀汤汤的能够往嘴里边一吸着不需要怎么嚼挺好的啊。
0: 是的啊，如果说你有喜欢比较吃的这个美食啊，或者是家人朋友比较推荐的店铺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今天呢，我们这个美食打卡正在进行当中，还不知道去哪一家店呢。哪个菜你觉得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对，
0: 就很好。
1: 是的，
0: 告诉我们，公屏上等你哦。
1: 哎，好，欢迎大家吧，来到直播当中，放松心情，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吧。

0: 这首旋律你熟悉吗？
1: 熟悉啊。
0: 怎么个熟悉法？
1: 沧桑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
0: 这首歌曲在今天出现在你的耳朵里
1: 啊？对啊。
0: 除了这会儿，还有也出现在你的耳朵里了。
1: 就那个视频里面嘛，就刷刷那个嘛。
0: 不是。哒哒哒哒哒哒。今天上午我们去直播的时候，老师们在舞台上跳的那个舞，就是这个音乐。
1: 啊，这个。哒哒哒哒哒，想起来了吧？
0: 对对对，
1: 啊对，
0: 好。突然之间哈，真的突然之间，我说呀，我今天好像想吃点东西了。
1: 嗯，
0: 一会儿去你播我吃也行是吗？
1: 行。
0: 你吃吗？
1: 我倒是也能吃，我今天中午吃的老四川。
0: 啊啊，那你咋不加啊？
1: 没关系啊，我还可以再吃一遍啊。
0: 那你说服不服？
1: 因为我跟你说，我这个酸辣粉我没有吃好。
0: 你吃的是青世界那个？
1: 对。
0: 哎，你看。巧不巧，卓然，我不知道你吃的老四川，
1: 嗯，
0: 我突然脑子又想到老四川了，你说服不服？
1: 我就想吃老四川，因为我们家里面今天就是我婆婆包的饺子，你知道吧？
0: 好了吧，来吧，各位，走过路过您可千万别错过哈。突然就想了一下哈，咱们临汾哈，老四川的凉面类的哈，目前我知道的很多人就说起来说啊，经常会评比一下。我知道我喜欢那个青石街口那家，我喜欢。有人说我喜欢七中那儿那家开很多年的，各位这两家还有哪这个凉面啊、酸辣粉啊、什么狮子头那个面叫什么阳春面，
1: 嗯，
0: 是放狮子头对吧？
1: 嗯，
0: 你们更喜欢吃谁家的？告诉我们一下，对吧？
1: 对，
0: 排个名，对吧？我们说实话哈，我的个人观点告诉我，就是青石街那家以前的老板和现在是不是换人了？各位有没有知道？有没有懂的？如果有的话，你告诉我们，来赶紧互动，叭叭叭叭。
1: 对啊，如果说你比较喜欢吃老酸或者比较喜欢吃辣的话，就除了这两家之外，你还知道哪一家
0: 是的
1: 比较好吃的？
0: 哎，
1: 比较喜欢的、
0: 啊，
1: 因为我们两个人之间老去青石街，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是离原单位比较近一点，
0: 对、
1: 所以我们习惯了
0: 啊。我家的猪头肉凉面，哎呀，梁子哥，你家那个北外环的地儿开了吗？好久没有见你了，梁子哥啊、欢迎你啊！还有人说中大街原来就在财神楼呢。是青石街吧？青石街南口那儿吗？砂锅米皮哪里好吃？还有砂锅米皮呢，孩子。砂锅里边米皮它是煮了的还是凉拌的？
1: 对呀、啊，
0: 就是凉拌完给你放砂锅里。
1: 我觉得这个味道它真的好奇怪。如果有砂锅米皮，啊、我就去吃。
0: 对，
1: 嗯，
0: 哪有砂锅米皮？各位有没有知道的？
1: 我听过这个什么什么砂锅什么这个就是米线
0: 梁子哥也家里也出凉面吗？你家臊子面就很好。煮的好吃，米皮还能煮完，煮完它不烂吗？
1: 不就坏了吗？不就化了吗？
0: 不就对，就会化呀。那他家不化，他家得放多少胶啊？
1: 我也刚刚说，就是怎么能不化呢？
0: 屯里啊，我最近老刷到，比方好像是有几个网红去屯里去吃过，就是说凉皮呀、砂锅类的，说屯里那家很好吃，但是我们。太远了，有点远，我怕我们一会儿回不来。
1: 对，我们要形成这个完美的节目闭环，所以一定要回来的。
0: 梁子哥，你们家猪头肉凉面就是代表凉面里边也拌了猪头肉吗？咋那么好奇呢？不稀罕、哎呦，我突然觉得我真的是也长知识了哈。各位，如果说您这会儿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了，您希望我们今天这趟哈、就是以老师大这个院子为圆心，就是不要太远的地方，推荐我们去吃哪儿的、我刚才突然想到凉面了哈，其实可以吃一碗凉面，我就喜欢吃一个凉面。
1: 我喜欢吃酸辣粉
0: 儿。啊，他喜欢吃酸辣粉。
1: 我今天中午没吃好。
0: 对，我们俩每次必然就是一个吃酸辣粉，一个吃凉面。
1: 嗯。
0: 如果说要吃点那个凉凉的那个泡菜的话，也会吃一点。为什么吃泡菜呢？因为那个脱骨鸡爪它贵，所以也舍不得点。他喜欢吃那个，
1: 我超喜欢吃。
0: 他喜欢吃
1: 脱骨鸡爪，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豆腐泡，
0: 豆腐泡，
1: 还有鸡腿儿。
0: 腿儿，然后腿儿也可贵了，我就舍不得点，所以每次就跟他一块，他一说哥，咱们去吃那个吧，我就不想吭气了。有没有好吃的臊子面？
1: 不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每次吃老四川啊。
0: 咋了？就
1: 是、其他的饭啊？
0: 啥意思啊？
1: 吃十次想个请十次饭。
0: 嗯。
1: 但凡一吃老四川，他是点完账他就要结账。
0: 嗯。
1: 就是我哥有各种事儿，就是我给你买个饮料吧。
0: 嗯。
1: 啊，反正就是，哎，我有接个电话吧。
0: 嗯。
1: 啊，老四川这个东西啊，我俩基本上是可以五五分成的。
0: 哎呀，梁子哥不用送礼物。
1: 谢谢。
0: 这礼物我们分不到一丢啊。然后舍不是舍不得啊，就是觉得他好贵啊。他一个鸡腿，他那个也是很挺瘦的，一个鸡腿二三。 30-28。
1: 啊，对，反正是20来块钱吧。
0: 挺贵的。
1: 哎，真挺贵的。你想一个老四川，它应该是一个小吃类的。我们两个人每次吃老四川，我们得花50块钱。啊，就是因为我要吃鸡腿这个事儿。其实我哥都不太爱吃。
0: 啊。还有一位朋友说，水门街那儿的工贸老铁烧烤，怎么有水门街又工贸？意思以前在工贸，后来搬到水门街了吗？那个好老铁烧烤好吃。
1: 说的是那个老铁，就是水门街正对面那个老铁烧烤。
0: AI 说，公园。

0: 院街嘉联米线，嘉联米线在哪儿呢？公园街哪块啊？嘉联米线。哎呦，我第一次听到。
1: 嘉联我也没听，我当时现在让我吃碗米线，我当时也
0: 很乐意、
1: 啊。
0: 要说雨挺哈，他说送大啤酒也不用送哈，我们收不到的啊，要送啊。
1: 这毕竟是这个官方号码嘛。当然我们就是很感谢各位可以送啤酒，因为大家证明他们喜欢我们啊。
0: 啊，是的，感谢喜欢，非常感谢哈。来吧，你们希望我们去哪儿呢？要不就是那个嘉联米线吃米线去、啊。还是吃老四川去，你吃的是青石街的，我们可以尝一下其中那家去，是吧？
1: 可以可以。
0: 其中那叫啥名啊？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每次听他们推荐过很多次。嘉林，有人说桂林，就是原来老工贸的老铁，然后呢，现在在水门街那边。
1: 就是工贸那个夜市摊儿，摆、那个老铁烧，那个老铁烧烤。
0: 到那边开了店了是吧？
1: 对，在那个就是水门街那个
0: 斜对面。
1: 斜对面，就咱们平常吃那个就是。
0: 那个油边。
1: 油边旁边。
0: 油边。
1: 旁边。
0: 旁边那个。
1: 对，老铁烧烤。
0: 是那个是吧？
1: 我吃过他们家面，他们家面炒的还是不错的。
0: 对，因为我们在那个旁边
1: 吃
0: 大油边的时候，然后点他家面，点往过点的拿过。
1: 对对啊，那个味道是比较可以的。
0: 有意思哈，好了，公园街市场的对面有一个嘉联米线，是新开的吗？咋不知道呢？
1: 我也没有吃过嘉联米线、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好，好了，我们马上要进广告了，一会儿再回来，您可千万别走，好吧？
1: 投票啊，
0: 投
1: 票啊，
0: 快投吧！
1: 嘉联米线、老铁烧烤，还有就是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画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你看，他们写的就是老四川小吃日小吃清吃北街店，就这一个老四川小吃清吃北街店，吃的谁家的小马粉呢？清吃北街的，这样说您应该明白了吗？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我看这会儿多少人在线哈，这会儿呢还是100多人在线。来说一下，我们礼拜五下午，我们的五里河，我们报名就会有奖，而且我们这个比赛规则上呢都很随意、很轻松的。啊，就是我们这个比赛，大家看一下，我们五里河大赛，本周五的下午6点就在宝石大院里边，我们单位的楼下就开始搞这个比赛。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可以来找我们报名，好吧？可以报名啊，然后是我们的大赛，我们要搞这个比赛啊，五里河大赛。
1: 哎，对的，
0: 五里河大赛，就是我们会有这么几关，你们如果说想要看的话，可以截个屏保存一下。就大概是这样的比赛，是我们台里边主办的。然后呢，我们就是只要你报名送个伴手礼，只要你名字比较好的话，我们还会给你大奖的，行吗？想报名的话，这样可以进我们这个报名群哈，我把这个群码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想报名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截图扫描一下，然后我们报这个群里头，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稍等，我要找到我们那个无厘头大赛的群，大家截个保存一下，准备好了吗？准备了哈，来准备，5 4 3 2 1 5 4 3 2 1，写完图了吗？好像有点不清晰了，你。
1: 有人说我做粉的样子也很美，哥，你为什么不跟我读呢？我都做完了，真是美完了。
0: 嗯。
2: 谢谢你的夸奖。
0: 你们是截图，然后微信扫描一下，进二位进群哈，是我们报名的群，就是我们五里河大赛，有一位进群的哈，可以报名的啊。
1: 很好吃的，真的。小米羡慕坏了，我们今天明明就是要 PK 凉面和那个，
0: 嗯，
1: 米线，
0: 嗯，
1: 小米一个就是说，
0: 嗯，
1: 我想吃鸡块面，我想吃鸡块面，没有人理他，
0: 嗯嗯，
1: 我建议我们下次就是安排一块，就安排一回鸡块面吧，
0: 酸辣粉啊，
1: 嗯。
0: 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啊！如果没有关注的朋友，点点关注。我们本周五下午那个活动、那比赛，如果你们想搞，可以玩一下。不是豆腐菜哈，他吃的是酸辣粉的，吃辣的很神奇。今天把这碗吃完了，好好牛啊他！
1: 太完美了，
0: 嗯，
1: 太好吃了。就我跟你们正好相反，你们看别人吃饭香，我是有人看着我吃饭香。它辣椒很多，所有美女一定要学我的姿势。
0: 嗯，
1: 吃完之后求你们擦下牙，要不然你一下午一笑，牙上全是辣椒。学会了吗？那你们看我的牙有多干净，干净了吗？
0: 不干净，还有，
1: 还有，
0: 下边还有，
1: 要不然还没有开始擦呢。学会了吗？这种饭就只有一个缺点，就是要擦牙。如果你们那种很精致的猪猪女孩的话，我建议你们带一个牙刷出来，然后再吃这个饭。嗯，主要现在吃的酸辣粉，饱了都撑了，还喝了一个绿豆汤，完美 ，nice。不是塞牙吧，就是反正就是牙上会有辣椒，我可以吃饱了，真棒呀，人生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吃饱喝足。看我牙上还有辣椒吗，哥？
0: 嗯，没有了，
1: 谢谢你。
0: 广播里面背景声有点大是吗？所以我们回来好了，
1: 我怎么看见还

0: 有呢。
1: 你看，你现在就这样绿的，哪来的绿的呢？
0: 是啊。好了，没了。
1: 走，走吧，回家。
0: 哇哦！
1: 赶紧走，走。
0: 思雅姐，我这骑的可真有点困难了。哎呀！
1: 老师，他们小龙小甜甜，大家要看这个牌子吗？他在小区里头，所以这个牌子不显眼，我们从来没注意看。我第一次抬头看，老四川小龙小甜甜，我给你放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么个点，这么个名字啊，老四川小龙小甜甜，老四川小
0: 龙，
1: 小龙，嗯 ，OK 了，
0: 走，
1: 走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走过路过您可千万别错过呀。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的听见临汾都市生活圈节目的美食时光道环节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的一个吃的啊，然后我们就分享完毕了，现在要返回到单位的直播间去了。嗯，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哈，可以点一点关注，谢谢大家。然后呢，可以我们一会儿回去又可以继续听广播，然后看视频直播了。
0: 是的，
1: 做节目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的内容啊。
0: 我现在吃饱了，一会儿回去给大家唱首歌啊。
1: 又来这一套，
0: 大家留在直播间里面等着我啊。嗯。
2: 大院
3: 儿，是吧？啊，广播电
2: 台，对，广播电台那儿。
0: 走，
2: 我们搬到这儿，你知道吗？
0: 看监控哥看着不见事儿了，监控哥说：“继续走着回呀。”嗯。
1: 花开富贵说：“我超爱这家老四川小龙小吃店啊，好、嗯，就是那家。”
0: 我也很喜欢吃。
1: 但位置上那个地图上搜，它就是。老四川小吃青石北街店啊，你们可以去找找，没有去吃过的可以去一下，因为吃他们家的人确实也挺多的。每天你要中午大中午那会儿去的时候，发现他们家里边摆的桌子也挺多，外头也会摆一排，然后都基本都是人满了。嗯，排柱子嘛。谢谢分享，不客气，就是带你们知道一下这个地方在哪儿啊，嗯，这个美食是什么样子的呀，你先有个谱，以后你们要干干嘛的，想请朋友吃饭叫朋友吃饭的话是可以的哈。
0: 而这家还是就是我们两个人比较喜欢吃的这两样东西啊，这家其实东西很多，有盖饭，嗯，有阳春面，
1: 嗯，所以带小孩来吃的话它适合全年龄段，
0: 是的，
1: 全年龄段都有的。嗯，谢谢庄的关注啊，没有关注的点个关注。
0: 我现在牙里面都是辣椒，我发现上了年龄之后，你没有发现吗，哥？咱们其实不太适合吃这种，就是会塞牙或者会卡牙缝的东西。嗯，我跟小哥为什么就是老不带大家去吃烧烤呢？除了烧烤贵是一方面啊，但是贵我们两个人比较抠抠搜搜，不想花钱。就是第二个就是烧烤这个东西它容易塞牙。嗯，我发现了，就是我跟小哥就是年龄随之长大之后，我们经常就是跟朋友一起吃烧烤，嗯，我们两个人会抠牙。嗯嗯嗯，不自觉的会抠一晚上牙。所以你们到了这个抠牙这个年龄段了吗？如果到的话，大家给我们扣个一啊，我看看谁在烧烤摊上抠牙。嗯。一粒微尘说：“好的，谢谢分享，不客气喽，不客气。你有分享我们的直播吗？
1: 感受一下，
0: 抓紧时间
1: 哦。夏天里的夕阳。
0: 嗯，这不是我们经常说那个租舞蹈服那个香花红吗？就在公园街上。
1: 对。
0: 哇，这个车真漂亮啊！看见了吗，哥？那个豆绿色的那个车。嗯。这是啥车呢？”
1: 特斯拉，
0: 真好看，那个豆绿色，太完美了。孜然粉呀，不，其实这也是老四川唯一的一个缺点啊，就是它的辣椒粒儿是很大的。嗯，它辣椒粒儿就跟孜然是一样的。嗯，它也塞牙。所以我劝大家就是， 吃老四川，尽量不要带着不是很熟悉的相亲对象啊，新的男朋友。

0: 女朋友来吃啊，就这种真的千万别带我。
1: 你可想的真多啊！
0: 我告诫你们，反正我是不会带新人来吃这种东西的。嗯，新认识的朋友，嗯，牙擦不干净。现在我们已经到古都环岛了，说实话，就是到夏天越热的时候，你会发现晚高峰来的会稍晚一些。嗯、你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路段环岛行驶都是一路畅通的，对吧？如果要是宝贝们上学的时候的话，这会儿早就已经开始拥堵情况了，而且我们还是从古都东大街，然后到古都南大街，我们转了是三个点，
1: 对，
0: 都还是比较畅通的一个路况。然后现在我们下一站马上就要到我们单位的门口了。然后值得提示各位的是，这边有一个专门留有的右转车道，到这儿的话是要右转到我们辅道当中借道行驶，然后再右转。姜文科主任是的，宝哥，我真的超喜欢吃，就是我这个人有个什么毛病，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不太喜欢吃东西，可能我就叼一两口，就即便我没吃饱，我也不会再吃了。但是我喜欢吃的东西就会吃的很多。所以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吃播越来越多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我可能不是很喜，就知道我到底喜不喜欢吃。关注我吃的量。关注我吃的情况，我的饭量会实话实说的告诉大家。
1: 你们就是该骑个电动的，凉凉快快的。那么这橘子水来
0: 接、啊？对呀、啊、对呀、啊，电动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直接啊。而且严格意义上要求的话，骑电动，我们两个谁也不能带谁。
1: 是的，你说对了。好，我们马上到达目的地，抓紧扫吧啊！
0: 嗯，好，
1: 扫到你那，
0: 直接汇总到我这儿去。

0: 我们的同事们在拍视频。两位同事也很辛苦。
1: OK，
2: 谢谢，
1: 好嘞，
0: 谢谢师傅。
1: 好，早上好。
2: 慢点啊。
1: 嗯，谢谢。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22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本节目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粉播出的直播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各位，你在哪里呀？有没有来呀？我们想着你呢。请记住，我们本周五的下午的6点将会有无厘头大赛要开始报名啦。
1: 没错，第二期无厘头大赛啊，我们呢也是设置了多重的礼品啊，等待各位来拿了啊。你只要参与我们比赛，都不会有空手回家的情况啊。如果说您家这个宝贝确实已经放假了，或者是您也特别爱玩的话，这些无厘头的比赛项目，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挑战一下。
0: 是的，是的，各位，所以如果说您已经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该怎么办呢？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吧。如果想要报名了，直接来报个名，哪怕你说啊，我们想举家一起组团来报名是可以的。
1: 哎，没错，
0: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如果说有朋友啊，说哎呀，那我朋友就可爱玩了，我们两个人想一块儿去，完全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
1: 然后沃尼克他说征个婚吧，
0: 哎，
1: 倒也不是不行，
0: 是。
1: 哎，我们往后举办举办，
0: 哎，
1: 说不定这个年轻团体多了之后啊，我们就会举行一个青年局，我们不叫征婚局，不叫相亲局，什么联谊，太 low 了，我们叫青年无厘头交友大赛
0: 啊，就是无厘头交友，可以啊，
1: 可以啊，
0: 没问题啊，
1: 对吧？
0: 太同意了。
1: 啊，我们就是崇尚自由恋爱嘛啊！你说那这个直接征婚直接相亲，那多 low 啊！
0: 是真没意思。
1: 人小姑娘能乐意来吗？
0: 那可不，
1: 能好意思拉下脸吗？
0: 有点意思。
1: 我们叫青年，
0: 哎呦，说得好，
1: 无厘头交友大赛，
0: 这蛮有趣的。
1: 哎，对，
0: 哎，各位，
1: 你比如说这个到冠军了
0: 啊，
1: 就剩你跟另外一小姑娘了
0: 啊，
1: 你可不得让着吗？
0: 是啊，
1: 就是如果要是我是一男孩
0: 啊，
1: 最后冠军说
0: 啊，
1: 能做十个蹲起就能赢。
0: 是啊。
1: 那、我一个也做不了
0: 啊！
1: 我骨质疏松
0: 是啊，
1: 那就加个微信吧。
0: 对，
1: 哎，微信刚加好之后，为啥得刚加好之后，小姑娘说啊，我看不上你，你骨质疏松。
0: 哎啊，
1: 小姑娘当真了啊！
0: 对，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吧。比方说，现在我们又看到一个说，请告诉你的家人，请转发给咱们家人。来自于你家新华社，又给您分享什么样的这样的生活的一个小常识了？我们俩赶紧关注一下。比方说，他说了说，从今天开始，朋友们炒菜习惯请调整一下哈。
1: 嗯，
0: 咋调整呢？说一说到骨质疏松，对吧？刚刚你提了吧？
1: 对，
0: 这情况，
1: 嗯，
0: 很多人首先想到就是
1: 补钙
0: 了。
1: 嗯，
0: 很多人平时也比较注意补钙，预防骨质疏松。
1: 那么钙对于这个，
0: 请快速说五遍骨质疏松，开始。
1: 骨质疏松，骨质疏松，骨质疏松，骨质疏松，骨质疏松，
0: 非常棒啊！说，
1: 毕竟咱有专业素养的嘛。
0: 钙对于预防骨质疏松的是确实有益的，不过很多人呢却疏忽了一点哈。
1: 嗯，
0: 说我忽略了家里的一个烹饪习惯，会让全家人骨质疏松。炒菜喜欢多放盐的朋友要注意了。
1: 哎，我口重啊，我喜欢吃盐多的啊，
0: 少放盐吧。
1: 说我国这个居民的盐摄入量呢，大约呢是健康推荐量的2倍。
0: 哎。
1: 高盐摄入呢会增加钙的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0: 对，说这个骨质疏松的危害是有多大呢？比方说白了就是骨头变松了嘛，对吧？说我们的这个骨头外面是一层坚硬的壳，包裹着里边的骨小梁，一种海绵状的骨组织哈。说这个健康骨骼的内部结构呢类似海绵一样，除了支持身体和保护重要的器官之外呢，骨头还储存着钙等矿物质的。在骨头的代谢过程当中呢，说就是每天都有一

0: 定量的骨组织被溶解吸收了，又有相当数量的骨组织生成了，两者的平衡稳定着去维持骨的稳定。一旦骨头的生成小于其溶解吸收了，骨头组织就会慢慢的变细啦，变稀啦，甚至断裂啦，造成骨质疏松啦。
1: 你听听看 啊，就是骨头松了，所以就是字面意思啊。那么骨质疏松呢，它是一种呢就比较严重威胁老年人健康的常见病，
0: 很多老人都有。
1: 中老年女性的骨质疏松问题呢是尤为严重啊。
0: 听一个数字，
1: 中国骨质疏松症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
0: 怎么说的，
1: 50岁以上的人群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为 19.2%，
0: 那可真不少。
1: 65以上的人群达到 32.0%，
0: 其
1: 中男性的是 10.7%、女性的是高达 51.6%、更严峻的
0: 是
1: 国人的骨骼健康水平也是令人堪忧啊，且有年轻化的趋势。调查发现说，我国低骨量人群庞大，是骨质疏松症的高危人群。我国40至49的人群当中啊，低骨量率呢达到了32.9%，其中男性为34.4%，女性为31.4%。
0: 是的，说这个骨质流失呢，通常悄悄的就发生了，没有明显的症状的。但随着骨质疏松的这个加重了哈，会有背部疼痛啊、驼背啊、变矮啊等症状的，还会容易发生这个跌倒啊、骨折呀。骨质疏松导致的这个跌倒和骨折对老年人来说是个很致命的问题啊，其中这个骨折尤其危险，对吧？大约20%的患者在确诊之后呢，一年内就死亡的。因此骨质疏松又常常被称为是
1: 寂静的杀手。我有这个杀手不冷漠啊。
0: 你家吃饭咸吗？
1: 我
0: 盐放的多吗？
1: 因为我口是比较咸的，这个盐呢，除了这个提供咸味之外呢，还有这个调和味道也是最佳的主角啊。它除了能够消除苦味儿、弱化酸味儿、提升甜味儿、还可以通过丰富食品的香气来带来饮食的整体风味。所以很多人其实口都重，尤其是喜欢吃外面饭的朋友，
0: 是的，
1: 那口就不可能不重啊。所以呢，这个美食里面总是少不了盐。不少人也习惯啊，在炒菜的时候要多放两勺盐。
0: 对，
1: 人说的这个好厨子一把盐嘛，对吧？就是这么。来的。
0: 对，然后呢还提到，比方说不过盐吃多了要通过尿液排出体外的，在排出的同时呢还会带走一部分钙，有增加骨量丢失的风险。听一下啊，肾脏每排出2300毫克钠，相当于6克盐啊，同时就会损失40到60毫克的钙。摄入过量的盐就意味着会带走更多的钙，如果需要排出的钠太多了，钙又不够用了，就只能从骨骼里边去抢了，久而久之啊，就会造成钙流失了，造成骨质疏松风险了。有不少研究也显示了，钠盐的摄入与这个各种骨头啊，这个比方说椎体骨的密度降低是息息相关的呀。所以我们到底吃了多少盐呢？
1: 都说这个中国的美食大国啊，然后说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美味下饭菜啊，这些美食里面其实少不了盐的功劳。
0: 对对，
1: 过去40年间，中国各年龄段的人群的摄盐的这个摄入量呢是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大约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5克啊，就是2倍
0: 啊，
1: 是这个2倍的这个情况啊。
0: 说2016年的时候吧，评估数据显示，中国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是9.2，最多的地方是河南，其次是北京、辽宁、陕西是并列。的还有很多数据，咱们一会儿再说吧，因为看看时间真的要进入半点广告了，提醒各位。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36，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都市生活圈在今天下午跟您继续问声好，大家下午好了，您嘞？
2: 下午好了，您嘞？
1: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有朋友说，你俩吃完饭又来加班了吗？这么多人，其实我们一直都在上班哈。我们节目时间是5点到7点。
2: 对啊。
1: 有人说，你看你们这打着这个直播上班的名旗号，你们还吃了晚饭了？也不是了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这种晚饭不是我们真的想吃的啊，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说啊，你看你们多轻松啊，这单位真好呀，吃完饭又来上个班。然后轻松把钱又挣回去了，不是
2: 这么说的啊。你看哥，这不是下一步咱们要招募就是吃吃员吗？
1: 啊，对，
2: 你就跟他们说是
1: 啊，是
2: 我们就可想吃可好吃了
1: 啊。
2: 下一步我们招募你们，你们就来。
1: 行，
2: 你想以后我们要谈那种大店
1: 啊，
2: 那一桌饭咱俩肯定吃不了吧？
1: 是啊，
2: 咱们没有这桌朋友，咱们咋吃啊？对吧？
1: 那行，那行，没问题哈。说如何少吃盐，跟大家说一下，说中国居民钠的摄入约80%来自于家庭厨房的，包括烹饪时放入的盐呐、调味品以及咸菜哈。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减少盐的摄入呢？建议从几个方面做。第一个，用限盐罐或者是限盐勺。日常做饭菜时可以使用限盐罐或限盐勺来提示自己要少用了多少盐。限盐勺用2克、3克的，这样就更能精准的控制自己的用盐量了。不可能。那炖肉了，那好吃啊？
2: 那不好吃。
1: 那第二项呢？巧用烹饪技巧，减少用盐。说平时烹调食物时，不用或者少用盐、酱油或鱼露等含盐的调味料，等到食物快出锅时再加盐调味儿，这样吃起来会有咸的感觉。
2: 就是盐它进不去，它代表它表面
1: 不香，不香。第三个，利用食物本身味道让丰富口味，一些食物天然的味道也能让菜肴的口味变得更好。做某些菜时可以放醋啊、柠檬汁或者辣椒来代替盐的咸味儿，既满足了口味需要，又能减少咸摄入。不可能，
2: 柠檬汁还有盐味呢。
1: 他就说你用那个味儿代替，比方可能说，你看我们吃的
2: 所谓的
1: 柠檬泡的那种哈、
2: 啊，对对对，嗯。
1: 还有说限制咸味儿零食和快餐，当心隐形盐。很多人的儿童、成年零食、快餐含钠量都很高，比如薯片、汉堡和披萨，比如豆瓣酱、辣酱、榨菜、酸泡菜、酱黄瓜、黄酱、大酱、腐乳、咸鸭蛋等食物中的隐形盐也不少，尽量避免少吃或者不吃。哎，我想到一个比较咸的，其实火腿肠很咸。
2: 哎，是呢，
1: 尤其是鸡肉的那个。
2: 对，
1: 有的时候比方我没吃饭，我咬一口，我说淡淡的一点点吃，我说有点
2: 咸，齁
1: 咸。
2: 而且就是它为什么加饼子好吃呢？因为就是它里面是自带咸味的，比饼子要咸。
1: 对对对，
2: 辣条，
1: 这点能做到啊。
2: 对，
1: 限制咸味零食和快餐，当心隐形的盐。还有看营养标签，选择含钠较低的食物，就看一看哈。购买食盐的时候可以选择低钠盐，不咸不等于不含盐，比如话梅呀、番茄酱、面包夹心饼干等食物，吃起来感觉好像不咸，但是也有不少隐形钠，相当于过多摄入了盐，也要注意少吃哦。注意了哈，
2: 就是你吃起来它只是不是齁咸，但它里面也有盐，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1: 是的啊。好，看看时间的话，节目依旧在紧张的进行当中了。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节目直播能够分享互动，看看有没有大家一起来跟我们来聊天的哈。有人说哈哈哈，做大做强，再创辉煌，我们继续努力。
2: 那他一定会成为我们的下一个时刻
1: 啊，
2: 下回我们招募时刻，共同出发吃饭喽，下馆子喽。
1: 对，
2: 然后你就会看到我们朋友愤青，我来我去，希望你们做大做强哦。
1: 是的。
2: 还有之前我们一块儿去吃面的时候，不是也招募过一个粉丝朋友吗？跟我们去拍面馆那个，
1: 对对，
2: 后来也成了我们很好的朋友啊。
1: 是的。
2: 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找到你喜欢的乐趣啊，比如这个吃喝玩乐总有一样吧。
1: 哎，
2: 下一步我们将会接种啊，带大家去一起出去玩，走出去，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
1: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跟您分享下一个哈，我们提提旅行的事儿吧。在提旅行之前的时候呢，应该来跟大家分享个好听的歌曲了啊！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呢？
2: 正在
1: 思考当中，你要唱了吗？
2: 对啊，唱
1: 啊，
2: 就是我那会儿不是听那个机子里面放吗？短发大家听过吧？就那个歌特别的丧，就是那个歌就特别的，就是这个意犹未尽，感情抒发困难，所以呢，我准备从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分享一首《短发》这样的歌曲。要开唱喽，做好准备，跟上节奏，谢谢你们。

有人让我好好唱，我已经非常努力了，大家可以就是努力的再挣扎一下。好好唱啊，这样要进入到情境当中了，这是一首比较悲伤的歌曲，所以要把这个悲伤的情绪跟大家去成功演绎出来。做好准备咯，看我的银丝，我的白发。

0: 还是军峰懂我，军峰说再高一点你就要破音了，我高音上不去上不去啊，假装唱一下可以啊，情绪到位就可以了。我们德发说眼药水低了吗？不好意思，节目经费有限啊，眼药水没有啊。
1: 大画面感觉怎么样？
0: 挺好，非常棒，非常棒，就把我的美颜立马就拉大了，我的银丝都看得很清楚。啊，福星说把混响打开，我们这台子好像没有混响是吗？
1: 没有没有
0: 啊，没有那个功能，不好意思啊。
1: 嗯，哎呀，我记得好像那儿有一个音乐什么声音美化功能
0: 啊
1: 呀，来你再来一首歌，我给你找一个调下去。
0: 真的啊？
1: 真的，大家一会儿天黑有没有效果？
0: 声音美化功能
1: 有。

哎呀妈，有混响了吗？啊，现在有混响了吗？我马上要接着唱了啊。

0: 喜宴。
1: 是的，那么确实在这会儿看的话有点阴天的感觉哈。
0: Okay.
1: 不过也提醒各位一下，在下雨之后会发现还会更加的闷热，
0: 嗯，
1: 也做好防暑降温的情况了。
0: 嗯，
1: 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吧。刚才有提到关于说旅行的那个事儿了，然后说来山西吃饭的时候还是要看天气嘛。这个晴阴雨雾各有专属的美食菜单，有时通过我们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推文哈，跟大家分享推荐我们临汾和我们山西了，说是时候跟着天气解锁山西专属的这个舌尖的惊喜了。有很多地方，比方说晴日燥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哪儿呢？去感受到关于阳光铺满了黄土高坡28度的暖风里，最适合清爽开胃的凉味，有浑圆的凉粉、黄米凉糕等等啊，对吧？然后呢，再比方说有人说这个吕梁的柳林的碗托啊，还有啊，阴天微凉的时候去吃什么呢？大同的刀削面也是非常的好吃的。说临汾的牛肉丸子面必须要提起来哈，说这个麻花丸子铺满整碗的时候，这个热汤一下肚，驱散阴天的沉闷湿冷的啊。
0: 哎，没错啊，那我们今天起雾的时候呢，也要来到我们这个太原汾河这边啊，
1: 嗯，
0: 来感受一下我们雾天的太原头脑。
1: 是的，是的。
0: 哎，但这个东西不一定所有人他都能享受啊。
1: 有面靠姥姥。
0: 对，
1: 细雨绵绵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大同吃吃铜火锅了。
0: 嗯，
1: 去湖口湖关喝喝点羊汤、驴肉的甩饼，感觉一下，等等等等的。邀请各位哈，如果有时间，就在这个暑假，可以来到我们山西，来到临汾，欢迎大家了。那么同时呢，在本次这个暑期的时候呢，也是来自于说有一个重要的推送哈，说提醒大家有时间可以一定要来我们临汾。怎么讲呢？这个暑假暑期出行一定要来临汾的，因为我们临汾也推出了很多临汾文旅四大暑期精品线路，已经全面的上线了。古建的探秘巡游，对吧？古建可以选择探秘游广生寺、大槐树、霍州蜀，他们避暑康养游可以去兴唐寺，可以云顶小镇，可以去这个安泽啊这边哈，还有福山的寨疙瘩这边，黄河风情可以去云丘山，可以去吉县湖湾、黄河湖口，还可以去永和的乾坤湾，对吧？
0: 哎，没错。
1: 还有这个博物的馆的探游，可以去的是临汾市博物馆、铁佛寺、陶瓷遗址博物馆，他们去，对吧？就是欢迎大家能够去啊。
0: 所以临汾呢确实呢会推出很多条的这个路线啊，适合我们这个附近游、就近游、学生游啊，然后以及我们家庭游。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去查一下啊，
1: 嗯，
0: 游览一下啊。总管我们宝贝多大，总有一条路线是适合我们家里人共同出行的。
1: 嗯，然后军峰说，我终于知道了为啥我当不了主持人了，因为我唱歌不会走音跑调。
0: 想歌也不会走音跑调啊。
1: 我
0: 哎，你看你这话说的
1: 是啊，我还会上一点吧。
0: 这打谁脸呢？真是
1: 啊，就是啥意思吗？
0: 对，而且
1: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持人，我得反思我自己了。
0: 对对，而且军峰就是你要你知道吗？你要挑战一下自我。虽然你自个儿唱歌不走音不跑调，
1: 嗯，
0: 你要。

0: 试着跟我去合唱一首歌。
1: 嗯嗯，
0: 你要记住，从小到大合唱比赛，我都是我们班指挥。
1: 嗯
0: 啊，我能胜任这一个要职是有自己的原因的。
1: 对，老师说了说，当你发现遇到了一个特别特别社牛的、特别喜欢表现自己的女生的时候，该如何管住她呢？就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闭住她的嘴
0: 啊，闭住小嘴巴，
1: 啊、
0: 小嘴巴闭起来。
1: 嗯嗯嗯。
0: 嗯嗯，啊，下面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陆续的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精彩环节啊，因为还有几分钟，我们就要面临我们下播的时间了。
1: 对，
0: 那么下播时间段呢，我们依旧的是有跟大家就是放回家说再见的环节。
1: 对，然后这是我们新歌推荐，马上为您安排，找到了林志炫，唱了一首新歌，故事还有呢，我们来听听看，是不是好听的歌曲哈？新歌林志炫，故事还有呢，希望你会喜欢。

0: 好的，各位，伴随悠扬的乐曲，今天晚上的直播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聆听与收看。
1: 是的，伴随着我们陪伴各位两个小时的出行时间呢，在这里呢跟大家共同分享了美食的环节啊，也在这里跟大家更新盘点了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那些好玩有用的资讯内容。
0: 请记住，我们本周五的下午6点将会开始的是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的比赛，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只要您报名的话就会可以拿走我们的奖品，活动的地点会位于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音乐人，他叫卢从浩，他学习的是流行音乐专业啊，在校期间就曾经多次在酒吧担任驻唱，擅长民谣、流行摇滚的风格，还有乐队的丰富合作的经验，对歌曲有着自己的理解啊，喜欢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歌曲所表达的内容。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演出，也奠定了很不错的演唱经验。在组成乐队之后，在队友的不断的帮助之下，他也感觉到成长了很多，他现在还是福格海乐队的主唱。以下我们听到的是他个人的原创音乐作品《交错穿行》。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原创音乐人卢从浩，今天带来的是我的最新作品《交错穿行》。这首歌讲述了在不同的时间点，有怀念的回忆，有想忘记的

下继续为您介绍由包头汽车音乐广播所推荐的一位音乐人，叫王永清。2009年他就曾经在音乐 100.1 唱响30年大型歌唱比赛获得过优秀歌手奖。2019年到2021年期间，随异乐队在四川、广东、上海各地巡回演出。2021年他签约了成都板凳音乐录制导唱，2022年起开始推出个人单曲。以下是他演唱的由刘超词曲创作的作品《青春》。

王永清自己也会写歌啊。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他自己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吧，就叫《写给你的歌》，写给谁的呢？听听就知道了。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我们来回顾两位唱将的经典歌曲。首先走进1995年，许茹芸带着首张国语专辑《讨好》惊艳出道，主打歌《讨好》原曲是 Winter。 20岁的她用独一无二的云式气声演绎出干净甜美又疏离的质感，专辑封面以蝴蝶遮脸的独特设计成为了时代印记，也让云式唱腔首次走进大众视野，为后续爆红埋下伏笔。

紧随其后1996年的《如果云知道》成为许茹芸的封神之作，专辑由季中平量身打造同名主打，许常德执笔歌词，云氏唱腔在此彻底定型，真假音无缝穿梭，气声飘渺如云雾，将爱情里的隐忍与思念唱得缠绵悱恻，独角戏、突然想爱你等金曲传唱至今。

时间来到2000年，难得好天气见证了许茹芸的勇敢突破。她不再局限于经典抒情，力邀黄耀明、林夕、李泉等音乐人合作，大胆融入电子摇滚元素，打造迷幻空灵的全新风格。

哥颠覆以往苦情形象，以另类清新的曲风跳出挣脱束缚的洒脱。这张专辑是他音乐之路的重要转折，也展现了他不被标签定义的创作野心，至今仍是华语另类抒情的经典之作。

0: 2014年，徐佳莹携第四张专辑《寻人启事》惊艳来袭，成为她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这张专辑堪称金曲制造机，由陈建奇制作 ，Hush、陈珊妮、黄伟文等大咖倾力加盟。同名主打歌《寻人启事》由黄建为作曲 ，Hush 填词，灵感源自真实生活片段。徐佳莹用低声呢喃的温柔唱腔，诠释遗忘与寻找的治愈内核。
1: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意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活在世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失恋呢，就是小事一件。当新鲜感褪去，当那份狂热降温，爱情走到终点，你可以大哭一场，细数那些不快，你也可以默默流泪，把心事在半夜想了又想。不过这些就像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歌名一样，小事一件。

为什么会说失恋是小事一件？因为你会在以后的路上遇见更多的人，遇见更值得的人。大多数的人不会完全明白你的心意，你的悲伤，你的快乐。他们有的选择离开你的生活，去寻找新的生活，有的挥手再见，不再同行。但不管怎么样，肯定会有一小部分人懂得你的悲伤，你的快乐。聚散与离合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想一想，彼此曾经共享过一段时光，就已经很庆幸了。如果我们不把某些东西看得太重，失望就会少很多。

希望我们等的人都能如约而至。高山，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天风特别温柔，太阳躲在云层里，周围的人都可爱了几分，橘子汽水也比平常更甜，好像全世界都知道某个人心动了。陈粒妙龄童，
2: 楼下

把湿和蓝莓酱抹在荞麦面包上，用树缝里的阳光做件毛毯巾，跟猫狗还有橱窗的小麻雀说说话，往深夜的咖啡杯里倒进碎星星，在心里装着自己喜欢的人，圆人中你和我和猫。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那些关于你的一切我都记得，但我也知道你就像过去的春天一样，不会再有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春天到来。人在往前走，很多东西都会是新的，那些记忆，那些美好，就留在那些冬天，雪会覆盖它们，就留在那些春天，上面会长满青草。钱正浩，我们在夏至。

下一个季节，我们都会遇见更多的美好。我们在晴云秋月里相识，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成长的代价就是不断经历并不断失去。曾经以为谈了恋爱就会收获许多疼爱，曾经以为结了婚就会有个人同甘共苦，等到后来才发现，需要自己去承担的有太多太多，很多时候的苦与累都无从启齿。因为就算是最亲密的人和最好的朋友，你也不知道他正在经历怎样的苦难和压力。就像他人始终不懂得你的疼和累。柏松，寻常岁月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随手打开音乐播放器，随机播放的音乐就是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首。我很喜欢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播喜欢的音乐，锅里咕噜咕噜翻滚的牛奶燕麦粥，蒸的紫薯，加上一颗剥了壳的水煮蛋，简单的早餐却又无比享用。张过年，世界。

世界那么大，我们想要的无非就是柴米油盐简单的幸福，我们想要的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有时候就能够填满心房的空余。把云朵献给你，把河流献给你，把晚风献给你，所有光彩只为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嗨，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 baby 在别人的眼里也许永远是天真可爱的代名词，但无论是短视频平台上还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崩溃的妈妈们。那么为什么带娃的宝妈会在一瞬间崩溃呢？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一位叫做职场妈妈唐大胆的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这来来来，代入一下哈，你是一个职场妈妈，你娃现在5个月，你婆婆回老家了，你妈妈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来帮你忙，你老公忙得跟陀螺似的，家对他来说就是旅馆，你们家也没有闲钱请什么保姆、家政、育儿嫂，你产假又结束了，没办法，你想着大不了辞职不干呗，厚着脸皮跟公司申请在家办公，公司领导体恤你答应了。这下好了，你要带娃，要工作，要做饭，要收拾家务，把自己当成全能个儿吧。你娃是个超粘人的宝宝，视线不能离开你一秒，他但凡看不见你就哭，你在他视线内没抱他会哭哭，你抱着他不跟他互动也哭哭哭，你啥事儿也没干，光陪他玩，说得口干舌燥，饿得头昏眼花。午饭时间到了，你准备去把提前放在蒸锅上加热的饭菜拿出来，就让你娃在沙发上躺10来秒，就10来秒而已，你想着应该没事吧，但不出意外就出意外了，你娃已经翻到沙发边缘，马上就会摔下来，你还用碗夹夹着盘子呢，看见的那一瞬间吓坏了，手不自觉一松，盘子摔了，滚烫的菜汁浇了你一裤子，盘子摔在地上溅起的碎片擦过小腿肚，割伤了你的皮肤，但你顾不得疼，扔掉碗夹飞奔出去，恨不得有一个瞬移的特异功能，但你那么快还是没用，娃从沙发上摔下来了，稚嫩的头磕在坚硬的地板上，你听到咚一声脆响，像敲在你心上，紧接着就是他的爆哭声，像受了莫大的痛苦和委屈，哭得嗓子都撕裂了，你连忙把他抱起来，心疼地检查他的后脑勺，肉眼看不出异样，你想碰又不敢碰，你也才当妈妈5个月，什么都不太懂，你有点慌，担心把娃的脑袋磕坏了，强行镇定下来，抱着娃一边轻轻晃一边单手用手机百度，还好百度告诉你应该没什么大碍，但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他哭得太惨烈了，哭得你心一抽一抽的，你肠子都悔青了，恨不得抽自己几巴掌，明知道孩子学会翻身了，为什么要把他放在沙发上，为什么不放到床上，为什么不放在婴儿车里，这时候手机响了，是你老板给你打微信语音电话，你不想接啊，但是你的产假休完了，你现在是申请在家办公的，理论上现在是你的上班时间，应该以工作为重，但娃还在哭，不依不饶的哭，因为他痛，他委屈，他难过，你也想哭了，但忍住了，电话没接，但你心里很着急，因为你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家里需要钱，你辞职的话老公一个人撑不住，好不容易把娃哄好了，已经是半小时以后了，你又看了看娃的后脑勺没起包，你放心了一点，把娃放在婴儿车上系好安全带，
你给老板回了个电话，老板让你给他一个表，这表的数据就你有，说是半个小时后就要用。你火速打开电脑开始做表，但你娃坐在婴儿车上看你没抱他，嘴巴一扁又哭了。

你一边哄一边做表，效率变得很低。半小时快到了，你老板微信问你好了没，你急坏了，顾不得你娃，只能任由他哭，然后塞上耳机急吼吼做表。表做好发给老板已经晚了20分钟，好在老板没说啥。你娃嗓子都哭哑了，你连忙把他从婴儿车上抱下来，进入新一轮哄娃。娃都哭累了，哄了半小时他就睡着了。你想去收拾一下烂摊子，准备把娃放在床上让他自己睡，你按照育儿知识说的，用这辈子最轻的动作，屏气凝神，像放炸弹一样轻轻地把你娃放到床上。但你娃一挨床就醒了，整得跟床上长满了尖尖的缝衣针一样，他又开始哭，扯着嗓子哭。你内心的烦躁达到了顶点，但咬咬牙还是忍了下去，抱着你哭闹的娃从卧室走到阳台，又从阳台走到客厅，来来回回十几圈，他终于不哭了，又睡着了。你不敢再把他放床上了，决定不管什么抱睡的危害，抱着就抱着吧，只要这祖宗不醒来哭就行。你想躺床上，但是裤子上全是油腻腻的菜汁，为了不弄脏床，你把他抱到沙发上坐着，让他趴在你怀里。四周安静下来了，窗外传来本地阿婆用喇叭录制的叫卖声，她用的是方言，你压根儿听不懂卖的是啥，但你知道已经下午3点多了，因为这个阿婆每天下午3点多就会开始叫卖。你突然意识到你还没吃午饭。人的身体很神奇，没意识到的时候不觉得饿，意识到就开始觉得饿了，你的肚子咕噜咕噜抗议起来，你得吃点东西才行，因为你已经开始觉得有点头晕眼花，你很熟悉，这是犯低血糖的前奏。点外卖来不及了，而且你也怕等下外卖送过来会吵醒怀里这个祖宗，于是小心翼翼从沙发滑到矮凳上，伸长手勾了勾茶几上一罐吃剩的薯片。你抱着娃歪着头艰难地打开薯片，拿出来塞进嘴里。南方天气太潮湿了，薯片受潮了，一点都不脆，好难吃啊，太难吃了。你的情绪突然就崩溃了。有的人崩溃是歇斯底里的，你的崩溃是无声的。你一边机械地往嘴巴里塞受潮的薯片，一边默默掉眼泪。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就觉得好难，好难。好像你一个人深陷血缘中心，放眼望去，四面都是茫然的白。你看不到人来救你，你根本走不出去。你孤立无援，你彷徨无措。积压多时的委屈排山倒海扑面而来，这是一个人带小月龄宝宝的妈妈普通的一天。没有叠加婆媳矛盾，没有叠加夫妻吵架，也没有叠加孩子生病这个超级大的大炸弹，更没有叠加一拖二带两个娃的惊天大大大大大炸弹。你就说你崩不崩吧，反正那会儿我崩了。尽管如此，我始终爱他。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小石头妈妈说，你看到的一瞬间的崩溃就像冰山一角，背后却是积攒了多少的委屈、疲劳、压抑和痛苦，情绪都是需要一个出口的。如果把负面情绪比作蓄水池里的水，当水源源不断的增加，水压也会越来越大，大到堤坝承受不住时，滔滔的洪水就会决堤倾泻而出，而最后压垮那一块堤坝的也许只是一句随口的话。你只是在家带个娃能有多忙？你除了带娃也没有别的事，怎么连孩子都看不好啊？某某家的妈妈不也是一样？怎么别人就能做到？我们那个年代的妈妈又上班又带娃的，都是这么过来的，也没喊累。当妈妈的很多时候已经太懂事太隐忍了，理解长辈身体不好没义务带娃，理解爸爸工作忙没法帮上太多忙，但谁又能理解他们呢？他们也不奢求别人帮他们分担育儿的责任，但日夜无休止的付出却换来质疑和否定，情绪当然会崩溃。有的时候崩溃是因为别人的不理解，

的时候则是因为孩子的不可控。好不容易打扫完卫生，孩子却把吃的撒一床，玩具扔一地，怎么和孩子讲道理都不听，撒泼打滚，大吼大叫，教过无数遍的事情孩子还是学不会，生病了难受的不行，孩子却一直缠着妈妈陪他玩，已经困得不要不要的，孩子却怎么都哄不睡。其实混乱就是孩子的主旋律，照顾孩子本就是一件极其繁琐枯燥又价值感极低的事，唯有为人母的爱和责任感推着妈妈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孩子不可能完全按照我们期望的样子去成长，养育孩子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会接受混乱，与混乱和解，与混乱相处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崩溃反而是一件好事。如果过多的压力无法释放出来，那么只会内化到身体里，久而久之就抑郁了，释放出来反而能让自己好受一些。如果你是一个妈妈，当你崩溃时请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的，不代表你不是个好妈妈。世人都有情绪，不要憋出内伤，好好哭一场，对着枕头吼一吼，都能释放自己的情绪。平时也要时不时的让洪水泄一泄，和姐妹聚个会，带娃去室外走走，看个喜欢的电视剧，都能让自己好一些。如果你是一个爸爸，你的爱人情绪崩溃了，请不要觉得他是无理取闹，不要觉得他是矫情，这是他发出的求救信号。我真的快要扛不住了，我真的需要理解和帮助。请你第一时间抱抱他，告诉他去休息一下，我来吧。请你一定多爱护他，多夸夸他，不要在言语上伤害他。网友左右妈呀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从表面看，很多宝妈的崩溃是因为带孩子引起的，实际上真正的崩溃是婚姻里不作为的另一半，添油加醋的公婆，甚至做事不管的家人带来的。带孩子偶尔辛苦，但大部分时候是开心的、幸福的，因为孩子成长的每一刻都充满了惊喜，而孩子的笑容以及每声温柔的呼唤都将会成为妈妈们坚强不息的动力。这份动力鼓励着宝妈们养好自己的身体，因为只有自己健健康康的才能照顾好孩子。这份动力鼓励着妈妈们更努力的赚钱，为的是能够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所以带孩子的那点苦并不足以将一个敢用自己生命换孩子命的女人搞崩。然而丧偶式婚姻下，不负责任的老公却有本事让曾经温柔的女人变成疯子。记得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说的是女人下班回家以后，家里一片狼藉，孩子在哭闹，丈夫却躺在沙发上激情澎湃地玩游戏。老婆一进屋，丈夫头都不抬一下地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和孩子们都饿了，你赶紧做饭吧。就在那一刻，女人发了疯一样咆哮着痛哭着，男人却一脸嫌弃地说，抽哪门子风。哼，他不是天生爱抽风，甚至以前他还可能是个轻声细语的温柔女人，而今他只是被生活逼得找不到出口，才表现得像个疯子。试想下，如果他回家以后看到的是提前下班回家的丈夫像他一样早已经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提前做好了饭菜，并带着孩子们在玩耍或读书学习的场景，就算他再疲惫再有情绪也会被治愈吧。所以别说宝妈是因为带孩子而崩溃了，因为她几乎所有的崩溃都不是孩子给的，而是不幸福的婚姻给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桑内说，雪山崩塌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带孩子的宝妈总是在一瞬间崩溃，但是引起崩溃的原因都是一件件小事叠加积累起来的。一，干不完的家务却被认为很轻松，只有经历过才知道一个人在家带娃有多累。孩子五六个月的时候，公婆有事回老家，我自己带过一阵娃，那段时间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早上起来做早饭，给孩子做辅食，老公吃完饭后去上班，给孩子喂饭，自己趁机吃几口，吃完上午要带孩子出去晒晒太阳，然后就中午了，自己可以简单吃点，还要给孩子做辅食，趁孩子午睡刷碗收拾收拾屋子，孩子醒了陪孩子玩一会儿，又要准备晚饭了，吃完晚饭收拾完到了给孩子读故事的时间，然后就是漫长的哄睡，有的时候哄着哄着就把自己哄睡着了。家务说起来就两个字，仿佛很简单，但是干起来你才知道它是多么的耗时。而且不要忘了，你还有个不定时炸弹，那就是孩子，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有需求，会随时打断你。看着大哭的孩子，成堆的家务，凌乱的家，有几个人能不崩溃呢？可是到了别人嘴里，就是轻飘飘的一句，你不就是在家带个孩子吗，还整天喊累，真的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能憋出内伤。二，没有收入缺乏安全感。经济价值决定家庭地位，当一个人不赚钱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矮人一头，说话都不硬气，这个时候你对家庭的所有付出都容易被忽视。赚钱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全感，而做了全职妈妈以后，我们除了照顾孩子做家务并没有收入，所以也就丢失了这份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就容易自我否定，从而感觉自己没有价值。三，没有情绪出口越来越敏感焦虑。人的情绪是需要释放的，就像一个气球，一直吹一直吹，就会突破极限而爆掉。还记得我那段自己带孩子的日子，没有时间社交，没有朋友，成天面对的就是早出晚归忙于生计的老公，和什么也不懂只知道不舒服就大哭的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想想老公也很辛苦，算了，不和他唠叨了，下班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然后就自己憋在心里消化，一次两次三次，自己能消化的部分越来越少，然后自己就会越来越敏感焦虑，最后也许老公无心的一句话就会让我彻底爆发。四，孩子一出问题立刻被指责，孩子磕了碰了是妈妈没看好，孩子生病感冒了是妈妈没照顾好，反正只要是孩子出问题了一定是妈妈的疏忽，然后还会说，一天你就看个孩子你还看不好。妈妈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本身当孩子出问题的时候妈妈就会很自责，然后别人再来说三道四指责妈妈，妈妈的心理压力就会更大。干不完的家务还不被理解，没有收入却

学习，让自己内心强大起来，不要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多交朋友，多和家人沟通交流，适当释放自己的坏情绪，正确看待自己的位置。我们只是暂时为了孩子回归家庭，并没有失去价值。只要不丧失学习能力，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王者归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带娃的宝妈为什么会在一瞬间崩溃，真的希望宝爸和宝妈打好配合，让宝宝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让宝妈们不再崩溃。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那么多春夏秋冬，大街小巷，山河日月，我们都希望那个最重要的人在场。你在吗，甜甜圈？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在这个星球上，能够让飘渺人生杯燃亮的人该有多么幸运呢？四季的风如此温柔，仿佛爱情在酝酿，撩动人的幻想。今天就先从一块四季口味的音乐糖果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来自张国荣的春夏秋冬。

整首歌娓娓道来，柔中带刚。张碧晨以清脆悠扬流畅的钻石嗓音，在这首《如故》当中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倾诉不负天下、不负遇见的情怀。希望大家都能在点滴中、温暖中遇见爱。

我们必须像一座山，既生满芳草香花，又有极其坚硬的石头。可能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吧，曾经觉得最重要的东西会在岁月中面目全非，流动的不仅仅是岁月，是人呐，是这世间无常的一切。但是我们走过了四季，越过了春秋，看过了烟火人间，却始终记得村口的那棵老槐树。来听徐佳莹的《人呐》。有些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4: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
5: 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6: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是三三两两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林志炫的离人用他独特的清亮嗓音唱出了多组叠字中的内涵，一曲清寂散漫无奈的旋律，一把苍凉缱绻不舍的嗓音，组成一首满含离别情绪的伤歌。离人间的别离伤感总是这般的无可避免，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但统统留给我们去反复解读。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每个人都会有技不如人、壮志难书的时候，不要自残，也不必自卑。我们都是凡人，夹杂在人流中，过的是平凡的生活。当被别人忽略、嘲笑、非议，甚至陷害的时候，要学会把握自己的节奏。只要内心不乱，外界就很难改变你什么。不要去羡慕他人，谁都有苦痛。不要输掉自己，振作比一切都有用。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多么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的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但是作家余秋雨并不认同这句话，他说，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他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者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爱情之所以是爱情，是因为不能遗忘。久远的爱情是一种隐痛，那个曾经的爱人即便隐身在远处，也像一条执着着的蠕动着的虫子，毫无商量地吞噬着我们的平静。同时，爱情使孤独与孤独融合。

是电烧水，看着脚印，是太平洋。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又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青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

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问答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雅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信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赢

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水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中

从不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

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